ꯂꯩꯕꯥꯡꯅꯤꯡꯕꯩ ꯁꯩꯒꯤ ꯑꯔꯣꯏꯕ ꯈꯨꯗꯣꯜꯑꯣꯏꯅ ꯇꯥꯕꯤꯔꯁꯤ ꯍꯤꯃꯥꯂꯣꯏ ꯃꯉꯥꯡꯒꯤ ꯈꯣꯟꯖꯦꯜꯗ ꯀꯦ ꯑꯩꯆ ꯏꯅꯥꯎꯕꯤ ꯗꯦꯕꯤ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ꯑꯔꯣꯏꯕ ꯃꯇꯝ ꯏꯁꯩ ꯑꯣꯏꯅ ꯂꯧꯈꯠꯆꯔꯤꯕ ꯑꯁꯤꯒꯤ ꯁꯩꯁꯛꯂꯤꯕꯤ ꯑꯁꯤꯝ ꯕꯤꯃꯣꯂꯥ, ꯁꯩꯔꯦꯡꯕꯅ ꯁꯒꯣꯜꯁꯦꯝ ꯏꯟꯗ꯭ꯔꯀꯨꯃꯥꯔ.

0: ꯅꯪ ꯈꯛꯇꯅꯤ ꯑꯆꯨꯝꯕ ꯄꯥꯝꯕ ꯑꯃꯁꯨꯡ ꯑꯍꯤꯡꯁꯥꯕꯨ ꯂꯥꯠꯆꯕ ꯍꯧꯖꯤꯛꯇꯤ ꯅꯍꯥꯛꯀꯨꯝꯕ ꯃꯤꯁꯛ ꯑꯃꯠꯇ ꯃꯥꯂꯦꯝꯗ ꯂꯩꯇ꯭ꯔꯦ ꯍꯥꯏꯕꯅꯤ ꯅꯪ ꯚꯥꯞ ꯇꯥꯔꯅꯤꯀꯣ
1: ꯇꯥꯏꯌꯦ ꯕꯕꯥ
0: ꯍꯧꯖꯤꯛꯇꯤ ꯃꯍꯥꯛꯀꯨꯝꯕ ꯀꯠꯊꯣꯛꯂꯕ ꯁꯥꯟꯇꯤ ꯄꯥꯝꯕ ꯃꯤ ꯑꯃꯠꯇ ꯂꯩꯇ꯭ꯔꯦꯗꯅ ꯀꯣ ꯁꯛꯇꯤ ꯃꯨꯟꯅꯕ ꯃꯁꯥꯒꯤ ꯑꯣꯏꯖꯕꯗ ꯊꯤꯕ ꯃꯤꯁꯛ ꯉꯥꯛꯇ ꯉꯥꯏꯔꯦ ꯃꯁꯤ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ꯈꯨꯗꯣꯡꯊꯤꯕ ꯇꯥꯔꯕ ꯑꯋꯥ ꯑꯅꯥ ꯅꯪꯂꯕ ꯀꯌꯥ ꯑꯃꯅ ꯄꯤꯛ ꯊꯜꯂꯦ ꯃꯈꯣꯏꯒꯤꯗꯃꯛ ꯌꯦꯡꯕꯤꯔꯒ ꯑꯃꯨꯛ ꯍꯟꯅ ꯃꯤꯑꯣꯏ ꯄꯣꯛꯇ ꯄꯣꯛꯄꯤꯔꯛꯈꯣ ꯍꯥꯏꯅ ꯑꯏꯕꯅ ꯀꯧꯖꯔꯤꯕꯅꯤ
1: ꯑꯣ ꯑꯗꯣ ꯕꯕꯥ ꯃꯍꯥꯛꯄꯨ ꯃꯍꯥꯠꯃꯥ ꯒꯥꯟꯙꯤ ꯍꯥꯏꯅ ꯀꯧꯅꯔꯤꯕꯁꯤ ꯀꯔꯤ ꯃꯔꯝꯒꯤꯅꯣ
0: ꯃꯍꯥꯛꯄꯨ ꯃꯍꯥꯠꯃꯥ ꯒꯥꯟꯙꯤ ꯍꯥꯏꯅ ꯀꯧꯅꯔꯤꯕꯒꯤ ꯃꯔꯝꯗꯤ ꯃꯍꯥꯛꯁꯦ ꯖꯥꯠ ꯕꯤꯖꯥꯠ ꯈꯥꯏꯗꯦ ꯇꯣꯜꯂ ꯇꯥꯔꯕꯁꯤꯡꯕꯨ ꯊꯃꯣꯏ ꯁꯦꯡꯅ ꯅꯨꯡꯁꯤ ꯃꯔꯝ ꯑꯁꯤꯗꯒꯤ ꯃꯍꯥꯠꯃꯥ ꯍꯥꯏꯕꯗꯤ ꯑꯆꯧꯕ ꯊꯃꯣꯏ ꯆꯦꯟꯕ ꯃꯤꯁꯛ ꯍꯥꯏꯕꯅꯤ ꯃꯍꯥꯛꯇꯤ ꯑꯉꯥꯡ ꯑꯣꯏꯔꯤꯉꯩꯗꯒꯤ ꯍꯧꯅ ꯃꯤꯅꯝ ꯋꯥ ꯉꯥꯡꯗꯦ
1: ꯕꯕꯥ ꯃꯍꯥꯛꯅ ꯑꯣꯏꯗꯕ ꯉꯥꯡꯗꯦ ꯍꯥꯏꯕꯒꯤ ꯋꯥꯔꯤ ꯂꯩꯔꯒꯗꯤ ꯑꯝꯇ ꯂꯤꯕꯤꯌꯨꯅꯦ
0: ꯂꯩ ꯃꯍꯥꯛꯀꯤ ꯄꯨꯟꯁꯤꯒꯤ ꯋꯥꯔꯤꯁꯨ ꯑꯗꯨꯝ ꯂꯩ ꯀꯣ ꯆꯦ ꯑꯉꯥꯡꯗꯤ ꯅꯤꯡꯊꯥꯗ ꯈꯪꯉꯤ ꯍꯥꯏꯕꯗꯨꯅꯤ ꯃꯍꯥꯛꯅ ꯌꯥꯝꯅ ꯑꯉꯥꯡ ꯑꯣꯏꯔꯤꯉꯩ ꯁ꯭ꯀꯨꯜꯗ ꯅꯣꯡꯃ ꯏꯟꯁꯄꯦꯛꯇꯔ ꯂꯥꯛꯑꯝꯃꯤ ꯍꯥꯏꯕꯗꯤ ꯃꯍꯥꯛꯅ ꯇꯝꯂꯤꯕ ꯁ꯭ꯀꯨꯜꯗꯨꯒꯤ ꯃꯍꯩꯔꯣꯏꯁꯤꯡꯕꯨ ꯌꯦꯡꯁꯤꯟꯕ ꯂꯥꯛꯑꯝꯃꯤ ꯍꯥꯏꯕꯅꯤꯀꯣ ꯃꯗꯨꯗ ꯃꯈꯣꯏꯒꯤ ꯀ꯭ꯂꯥꯁꯀꯤ ꯑꯣꯖꯥ ꯑꯗꯨꯅ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ꯋꯥꯍꯩ ꯑꯃꯈꯛ ꯆꯥꯡꯌꯦꯡ ꯇꯧꯅꯕ ꯏꯍꯜꯂꯝꯃꯤ ꯃꯗꯨꯗ ꯃꯍꯥꯛ ꯕꯅꯥꯟꯁꯤ ꯂꯥꯟꯕ ꯖꯥꯅꯤ ꯃꯍꯥꯠꯃꯥ ꯒꯥꯟꯙꯤꯁꯤꯅ ꯏꯕꯗ ꯃꯥꯅ ꯏꯔꯤꯕꯗꯨ ꯕꯅꯥꯟ ꯂꯥꯜꯂꯦ ꯅꯍꯥꯛꯅ ꯊꯪꯅꯔꯤꯕꯗꯨꯗꯒꯤ ꯁꯤꯜꯂꯒ ꯏꯌꯨ ꯍꯥꯏꯗꯨꯅ ꯑꯣꯖꯥ ꯑꯗꯨꯅ ꯍꯥꯏꯔꯝꯃꯤ ꯃꯗꯨꯗ ꯄꯤꯛꯂꯤꯕ ꯒꯥꯟꯙꯤꯅ ꯌꯥꯔꯝꯗꯦ ꯃꯁꯤꯗꯒꯤ ꯃꯍꯥꯛ ꯇꯨꯡꯗ ꯑꯆꯨꯝꯕ ꯄꯥꯝꯕ ꯃꯤ ꯑꯃ ꯑꯣꯏꯔꯛꯀꯅꯤ ꯍꯥꯏꯕꯒꯤ ꯃꯃꯤ ꯇꯝꯈ꯭ꯔꯕꯅꯤ
1: ꯑꯗꯣ ꯕꯕꯥ ꯃꯍꯥꯛꯅ ꯊꯦꯡꯅꯈꯤꯕ ꯅꯨꯡꯉꯥꯏꯇꯕ ꯊꯧꯗꯣꯛꯀꯤ ꯃꯔꯝꯗꯁꯨ ꯈꯔ ꯂꯤꯕꯤꯌꯣ
0: ꯍꯥꯏꯒꯦ ꯄꯥꯂꯤꯒꯦ ꯃꯍꯥꯛꯁꯦ ꯎꯀꯤꯜ ꯇꯝꯂꯝꯃꯤ ꯎꯀꯤꯜ ꯇꯝꯕ ꯂꯣꯏꯔꯕ ꯃꯇꯨꯡ ꯃꯇꯝ ꯀꯨꯏꯅ ꯄꯣꯛꯅꯐꯝ ꯂꯝꯗꯝ ꯚꯥꯔꯠꯄꯨ ꯊꯥꯗꯣꯛꯇꯨꯅ ꯃꯤꯔꯝꯗ ꯂꯩꯈꯤ ꯃꯇꯝꯗꯨ ꯕ꯭ꯔꯤꯇꯤꯁꯅ ꯏꯟꯗꯤꯌꯥꯕꯨ ꯌꯥꯝꯅ ꯊꯤꯅ ꯑꯣꯠꯅꯩꯕ ꯃꯇꯝꯅꯤ ꯃꯍꯥꯛꯅ ꯃꯔꯝꯗꯝꯗ ꯑꯃꯨꯛ ꯍꯟꯕ ꯑꯗꯨꯒ ꯃꯤꯔꯝꯗ ꯑꯃꯨꯛ ꯆꯠꯄ ꯑꯁꯨꯝꯅ ꯃꯥꯒꯤ ꯁꯤꯟꯐꯝ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ꯇꯧꯔꯝꯃꯤ ꯃꯍꯥꯛ ꯃꯃꯤꯡ ꯂꯩꯔꯕ ꯎꯀꯤꯜ ꯑꯃꯁꯨ ꯑꯣꯏꯔꯝꯃꯤ ꯅꯣꯡꯃ ꯃꯥꯅ ꯇ꯭ꯔꯦꯟ ꯇꯣꯡꯂꯝꯃꯤ ꯃꯗꯨꯁꯨ ꯐꯥꯔꯁ ꯀ꯭ꯂꯥꯁꯇ ꯃꯥꯕꯨ ꯎꯕꯗ ꯏꯪꯂꯤꯁꯁꯤꯡ ꯑꯗꯨꯅ ꯑꯃꯨꯕ ꯅꯪꯅ ꯐꯥꯔꯁ ꯀ꯭ꯂꯥꯁꯇ ꯇꯣꯡꯕ ꯌꯥꯕ꯭ꯔꯥ ꯍꯥꯏꯗꯨꯅ ꯇ꯭ꯔꯦꯟꯗꯒꯤ ꯏꯟꯊꯔꯝꯃꯤ ꯃꯁꯥꯗ ꯏꯟꯊꯕ ꯅꯠꯇꯅ ꯃꯥꯒꯤ ꯄꯣꯠ ꯆꯩ ꯄꯨꯝꯅꯃꯛ ꯐꯥꯎꯕ ꯂꯧꯊꯣꯛꯄꯤꯔꯝꯃꯤ ꯀꯣ ꯅꯨꯃꯤꯠ ꯑꯗꯨꯗ ꯃꯥꯒꯤ ꯊꯃꯣꯏꯗ ꯇꯥꯁꯣꯟꯅ ꯊꯤꯟꯕꯒꯨꯝ ꯆꯩꯅꯥ ꯐꯥꯎꯈꯤ ꯚꯥꯔꯠ ꯃꯆꯥꯕꯨ ꯑꯃꯨꯕ ꯍꯥꯏꯗꯨꯅ ꯏꯪꯂꯤꯁ ꯀꯥꯡꯕꯨꯅ ꯌꯥꯝꯅ ꯊꯤꯅ ꯑꯣꯠꯅꯩꯔꯝꯃꯤ ꯃꯁꯤ ꯃꯍꯥꯛꯅ ꯊꯦꯡꯅꯈꯤꯕ ꯈ꯭ꯋꯥꯏꯗꯒꯤ ꯅꯨꯡꯉꯥꯏꯇꯕ ꯊꯧꯗꯣꯛ ꯑꯃꯅꯤ
1: ꯑꯁ ꯕꯕꯥ ꯃꯥ ꯊꯃꯣꯏ ꯌꯥꯝꯅ ꯀꯥꯏꯔꯝꯒꯅꯤꯕꯣ
0: ꯑꯗꯨꯗꯒꯤ ꯃꯥꯒ� ꯋꯥꯈꯜꯗ ꯃꯔꯩꯕꯥꯛ ꯅꯨꯡꯁꯤꯕ ꯑꯃꯗꯤ ꯃꯊꯃꯣꯏꯗ ꯃꯈꯣꯏꯕꯨ ꯚꯥꯔꯠꯇꯒꯤ ꯀꯔꯝꯅ ꯇꯥꯟꯊꯣꯛꯀꯅꯤ ꯍꯥꯏꯕꯒꯤ ꯋꯥꯈꯜ ꯈꯟꯕ ꯍꯧꯔꯛꯈꯤ ꯚꯥꯔꯠꯀꯤ ꯃꯔꯩꯕꯥꯛ ꯅꯤꯡꯕ ꯃꯄꯥꯔꯤ ꯃꯌꯥꯝ ꯑꯃꯁꯨ ꯊꯋꯥꯏ ꯊꯥꯕ ꯄꯥꯝꯃꯨꯗꯅ ꯊꯣꯔꯛꯄ ꯃꯇꯝꯅꯤ ꯃꯇꯝꯗꯣ ꯃꯍꯥꯛꯁꯨ ꯃꯈꯣꯏꯁꯤꯡ ꯑꯗꯨꯒ ꯄꯨꯟꯅ ꯍꯧꯔꯛꯈꯤ ꯑꯗꯨꯒ ꯃꯅꯤꯡ ꯃꯈꯥ ꯇꯝꯕ ꯚꯥꯔꯠ ꯑꯃ ꯑꯣꯏꯅꯕꯒꯤ ꯂꯥꯜꯂꯣꯡ ꯌꯥꯠꯄ ꯍꯧꯔꯛꯈꯤ
1: ꯚꯥꯔꯠ ꯃꯆꯥ ꯄꯨꯝꯅꯃꯛ ꯕ꯭ꯔꯤꯇꯤꯁꯀꯤ ꯃꯤꯑꯣꯠ ꯃꯤꯅꯩꯗ ꯈꯥꯡꯕ ꯉꯝꯗꯗꯨꯅ ꯀꯣꯏꯂꯣꯠ ꯂꯣꯠꯇꯨꯅ ꯈꯥꯡꯅꯩ ꯍꯥꯏꯌꯦꯕꯕ ꯑꯩꯈꯣꯏꯒꯤ ꯑꯣꯖꯥꯅꯁꯨ ꯈꯔꯗꯤ ꯂꯤꯕꯤꯈ꯭ꯔꯦꯕꯀꯣ ꯑꯗꯣ ꯕꯕꯥ ꯃꯥꯕꯨ ꯖꯥꯇꯤꯒꯤ ꯃꯄꯥ ꯍꯥꯏꯅ ꯈꯪꯅꯔꯤꯕꯁꯦ ꯑꯁꯤꯕꯨ ꯀꯔꯤꯒꯤꯅꯣ ꯑꯝꯇ ꯍꯥꯏꯕꯤꯌꯨꯅꯦ
0: ꯍꯥꯏꯒꯦ ꯍꯥꯏꯒꯦ ꯃꯍꯥꯠꯃꯥ ꯒꯥꯟꯙꯤꯕꯨ ꯖꯥꯇꯤꯒꯤ ꯃꯄꯥ ꯀꯧꯔꯤꯕꯒꯤ ꯃꯔꯝ ꯂꯩ ꯃꯍꯥꯛꯅ ꯃꯔꯩꯕꯥꯛꯀꯤꯗꯃꯛꯇ ꯑꯆꯨꯝꯕꯒꯤ ꯑꯃꯗꯤ ꯅꯤꯡꯈꯥ ꯇꯝꯕꯒꯤ ꯌꯨꯝꯐꯝ ꯊꯣꯟꯕ ꯍꯧꯈꯤ ꯃꯁꯤ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ꯅ ꯅꯤꯡꯈꯥ ꯇꯝ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ꯄꯨꯛꯆꯦꯜ ꯆꯥꯎꯕ ꯑꯃꯁꯨꯡ ꯃꯄꯥꯜ ꯅꯥꯏꯗ꯭ꯔꯕ ꯀꯠꯊꯣꯛꯄꯒꯤ ꯊꯧꯅꯥ ꯎꯠꯈꯤ ꯑꯗꯨꯗꯒꯤ ꯃꯍꯥꯛꯄꯨ ꯖꯥꯇꯤꯒꯤ ꯃꯄꯥ ꯍꯥꯏꯅ ꯚꯥꯔꯠ ꯃꯤꯌꯥꯝꯅ ꯈꯪꯅꯈꯤ ꯒꯥꯟꯙꯤꯖꯤ ꯃꯍꯥꯛꯀꯤ ꯅꯤꯇꯤ ꯅꯤꯌꯝ ꯉꯥꯛꯅ ꯆꯠꯆꯕꯒꯤꯗꯃꯛ ꯃꯃꯤꯡ ꯆꯠꯂꯤ ꯍꯥꯏꯅꯕ ꯂꯩ ꯃꯍꯥꯠꯃꯥ ꯒꯥꯟꯙꯤꯒꯤ ꯊꯕꯛ ꯈꯨꯗꯤꯡꯃꯛ ꯃꯍꯥꯛꯀꯤ ꯂꯣꯏꯅꯕꯤ ꯀꯁꯇꯨꯔꯕꯥꯅ ꯆꯦꯛꯁꯤꯟꯅ ꯌꯦꯡꯁꯤꯟ ꯈꯣꯠꯆꯤꯟꯕꯒꯤ ꯊꯕꯛ ꯇꯧꯏ ꯃꯁꯥꯃꯛ ꯂꯥꯏꯔꯤꯛ ꯍꯩꯕ ꯃꯤ ꯑꯃꯗꯤ ꯅꯠꯇꯦꯀꯣ ꯑꯗꯨꯕꯨ ꯃꯍꯥꯛꯅ ꯈꯥꯡꯕ ꯀꯟꯕ ꯑꯃꯗꯤ ꯊꯧꯅꯥ ꯂꯤꯡꯖꯦꯜ ꯂ�ꯕꯒꯤ ꯊꯕꯛ ꯀꯌꯥ ꯑꯃ ꯄꯥꯡꯊꯣꯛꯂꯤ
1: ꯕꯕꯥ ꯊꯨꯝ ꯑꯟꯗꯂꯣꯟ ꯍꯥꯏꯕ ꯑꯃꯁꯨ ꯇꯥꯈꯤ ꯑꯗꯨꯒꯤꯁꯨ ꯂꯩꯕꯤꯌꯣ
0: ꯂꯤꯒꯦ ꯃꯍꯥꯠꯃꯥ ꯒꯥꯟꯙꯤꯒꯤ ꯊꯨꯝ ꯑꯟꯗꯂꯣꯟ ꯍꯥꯏꯕꯁꯦ ꯃꯥꯂꯦꯝ ꯁꯤꯟꯕ ꯊꯨꯡꯅ ꯃꯃꯤꯡ ꯆꯠꯂꯤ ꯑꯍꯤꯡꯁꯥꯅ ꯈꯨꯠꯂꯥꯏ ꯑꯣꯏꯔꯒ ꯈꯣꯡꯅ ꯆꯠꯈꯤꯕ ꯁꯥꯟꯇꯤꯒꯤ ꯈꯣꯡꯆꯠꯅꯤ ꯀꯣ ꯕ꯭ꯔꯤꯇꯤꯁꯁꯤꯡꯅ ꯊꯨꯝꯒꯤ ꯇꯦꯛꯁ ꯂꯧꯕꯒꯤ ꯃꯥꯌꯣꯛꯇ ꯆꯪꯁꯤꯟꯈꯤꯕ ꯑꯍꯤꯡꯁꯥꯒꯤ ꯑꯟꯗꯂꯣꯟꯅꯤ
1: ꯕꯕꯥ
0: ꯍꯥꯏꯌꯣ
1: ꯒꯥꯟꯙꯤꯒ ꯂꯣꯏꯅꯈꯤꯕ ꯅꯦꯇꯥ ꯃꯌꯥꯝ ꯑꯗꯨꯁꯨ ꯃꯔꯩꯕꯥꯛꯀꯤ ꯅꯤꯡꯇꯝꯕ ꯐꯪꯅꯕꯒꯤꯗꯃꯛꯇ ꯀꯟꯅ ꯍꯣꯠꯅꯃꯤꯟꯅꯈꯤꯕ꯭ꯔꯕꯥ?
0: ꯍꯣꯠꯅꯈꯤ, ꯒꯥꯟꯙꯤꯁꯨ ꯖꯦꯜꯗ ꯀꯥ ꯐꯥꯖꯤꯟꯗꯨꯅ ꯊꯝꯈꯤ꯫
1: ꯑꯗꯣ ꯕꯕꯥ, ꯃꯍꯥꯠꯃ ꯒꯥꯟꯙꯤ ꯈꯛꯇꯔꯣ ꯖꯦꯜꯗ ꯂꯩꯔꯤꯁꯦ? ꯑꯇꯩ ꯅꯦꯇꯥꯁꯤꯡꯗꯨꯗꯤ ꯌꯥꯎꯗ꯭ꯔꯣ?
0: ꯀꯔꯤꯒꯤ ꯌꯥꯎꯗꯅꯤ, ꯌꯥꯝ ꯌꯥꯎꯈ꯭ꯔꯕ ꯖꯥꯠꯅꯤ, ꯖꯋꯥꯍꯔꯂꯥꯜ ꯅꯦꯍꯔꯨ ꯀꯣ, ꯁꯔꯗꯥꯔ ꯄꯇꯦꯜ, ꯑꯗꯒꯤ ꯂꯣꯛꯃꯩꯅ ꯇꯤꯂꯛ ꯍꯥꯏꯔꯤꯕꯁꯤꯡ ꯑꯁꯤꯅꯆꯤꯡꯕ ꯀꯌꯥꯁꯦ ꯖꯦꯜꯗ ꯐꯥꯖꯤꯟꯗꯨꯅ ꯊꯝꯃꯤꯝꯅꯤ꯫ ꯃꯈꯣꯏꯅ ꯑꯃꯨꯛ ꯖꯦꯜꯗ ꯂꯩꯅ ꯂꯩꯅ ꯂꯥꯏꯔꯤꯛꯀꯁꯨ ꯏꯔꯝꯃꯤ ꯀꯣ, ꯚꯥꯔꯠ ꯃꯆꯥꯒꯤ ꯊꯧꯅꯥ ꯍꯟꯗꯅꯕ ꯀꯟꯅ ꯍꯣꯠꯅꯔꯝꯃꯤ꯫ ꯂꯨꯆꯤꯡꯕꯁꯤꯡ ꯑꯁꯤ ꯃꯣꯠ ꯃꯥꯟꯅꯔꯛꯇꯕ ꯌꯥꯎꯔꯛꯈꯤ, ꯑꯗꯩ ꯈꯨꯗꯝ ꯑꯣꯏꯅ ꯒꯥꯟꯙꯤꯅ ꯑꯍꯤꯡꯁꯥꯅ ꯑꯪꯒ꯭ꯔꯦꯖꯁꯤꯡꯕꯨ ꯇꯥꯟꯒꯅꯤ ꯍꯥꯏꯕ, ꯑꯗꯨꯒ ꯃꯇꯝ ꯑꯗꯨꯗ ꯑꯔꯪꯕ ꯊꯋꯥꯟꯃꯤꯆꯥꯛꯀꯨꯝ ꯂꯪꯅ ꯉꯥꯜꯂꯛꯂꯤꯕ ꯅꯦꯇꯥꯖꯤ ꯁꯨꯚꯥꯁ ꯆꯟꯗ꯭ꯔ ꯕꯣꯁꯅ ꯍꯤꯡꯁꯥꯅ ꯑꯪꯒ꯭ꯔꯦꯖꯕꯨ ꯇꯥꯟꯊꯣꯛꯀꯅꯤ ꯍꯥꯏꯕꯁꯤꯅꯤ꯫
1: ꯑꯗꯨꯗꯒꯤ ꯀꯝꯗꯧꯈ꯭ꯔꯦꯕꯥ, ꯃꯈꯣꯏꯅ ꯑꯪꯒ꯭ꯔꯦꯖꯁꯤꯡꯕꯨ ꯇꯥꯟꯊꯣꯛꯄ ꯉꯝꯈꯤꯕ꯭ꯔꯣ?
0: ꯉꯝꯈꯤ ꯀꯣ, ꯃꯈꯣꯏꯒꯤ ꯃꯃꯥ ꯂꯩꯕꯥꯛ ꯅꯤꯡꯕ ꯑꯃꯗꯤ ꯃꯃꯥ ꯂꯩꯕꯥꯛꯀꯤꯗꯃꯛꯇ ꯊꯋꯥꯏ ꯀꯠꯊꯣꯛꯄ ꯉꯝꯕ ꯃꯌꯥꯝ ꯑꯁꯤꯅ ꯕ꯭ꯔꯤꯇꯤꯁꯅ ꯚꯥꯔꯠꯄꯨ ꯊꯥꯗꯣꯛꯂꯒ ꯍꯟꯈꯤꯔꯝꯃꯤ꯫ ꯃꯗꯨ 1947 ꯍꯥꯏꯕꯗꯤ 1947 ꯑꯗꯨꯗꯅꯤ ꯚꯥꯔꯠ ꯅꯤꯡꯈꯥꯇꯝꯈꯤꯕꯁꯦ꯫
1: ꯑꯗꯣ ꯒꯥꯟꯙꯤꯁꯦ ꯀꯝꯗꯧꯅ ꯁꯤꯈꯤ ꯃꯗꯨꯁꯨ ꯇꯥꯛꯄꯤꯌꯣ꯫
0: ꯃꯍꯥꯠꯃ ꯒꯥꯟꯙꯤꯁꯤ ꯂꯥꯏ ꯌꯥꯝꯅ ꯅꯤꯡꯉꯝꯃꯤꯀꯣ, ꯅꯨꯡꯇꯤꯒꯤ ꯃꯇꯧꯒꯨꯝꯅ ꯃꯍꯥꯛ ꯂꯥꯏ ꯈꯨꯔꯨꯝꯕ ꯊꯣꯛꯂꯝꯃꯤ, ꯃꯗꯨꯒꯤ ꯈꯨꯗꯣꯡꯆꯥꯕ ꯂꯧꯔꯒ ꯅꯥꯊꯨꯔꯥꯝ ꯕꯤꯅꯥꯌꯛ ꯀꯣꯁꯦ ꯀꯧꯕ ꯅꯨꯄꯥ ꯑꯃꯅ ꯅꯣꯡꯃꯩꯅ ꯀꯥꯞꯇꯨꯅ ꯍꯥꯠꯈꯤ꯫ ꯒꯥꯟꯙꯤ ꯍꯥꯠꯈꯤꯕꯒꯤ ꯄꯥꯎ ꯂꯥꯃꯩꯒꯤ ꯃꯇꯧꯒꯨꯝꯅ ꯃꯥꯂꯦꯝ ꯁꯤꯟꯕ ꯊꯨꯡꯅ ꯁꯟꯗꯣꯛꯈꯤꯔꯝꯃꯤ꯫ ꯚꯥꯔꯠꯀꯤ ꯌꯨꯝꯊꯣꯡ ꯈꯨꯗꯤꯡꯗ ꯆꯥꯛꯈꯨꯝꯗ ꯆꯥꯛ ꯊꯣꯡꯅꯈꯤꯗꯦ, ꯊꯃꯣꯏꯅ ꯈꯨꯗꯨꯝꯅ ꯁꯨꯗꯨꯅ ꯇꯦꯡꯊꯥꯕꯒꯤ ꯈꯣꯟꯖꯦꯜꯗ ꯃꯥꯂꯦꯝ ꯑꯁꯤ ꯅꯤꯟꯈꯤ꯫
1: ꯑꯣ ꯕꯕꯥ, ꯒꯥꯟꯙꯤꯖꯤꯒꯤ ꯋꯥꯔꯤꯁꯨ ꯇꯥꯔꯦ, ꯑꯗꯣ ꯂꯩꯍꯧꯔꯤꯕ ꯁꯩꯔꯦꯡ ꯃꯇꯦꯛ ꯑꯁꯤ ꯑꯁꯤꯃꯨꯛ ꯇꯥꯛꯄꯤꯔꯣ꯫
0: ꯆꯠꯁꯦ, ꯃꯁꯤꯗꯤ ꯏꯄꯥꯝ ꯄꯥꯔꯛꯀꯦ ꯇꯥꯔꯣꯀꯣ꯫ ꯇꯨꯝꯍꯥꯔꯦ ꯑꯗꯔ ꯁꯣꯝ ꯀꯦ ꯍꯥꯠ ꯆꯨꯔꯥꯍꯣꯡ ꯄꯔ ꯀꯠꯇꯦ ꯗꯤꯟ ꯔꯥꯠ, ꯖꯕꯁꯦ ꯇꯨꯝꯅꯦ ꯁꯣꯔꯥ ꯁꯪꯁꯥꯔ, ꯈꯣꯌꯥ ꯏꯁ ꯖꯤꯕꯟ ꯀꯥ ꯁ꯭ꯔꯤꯡꯒꯥ꯫ ꯁꯦ ꯅꯪ ꯑꯃꯨꯛ ꯄꯥꯔꯣ ꯏꯄꯥ ꯇꯥꯒꯦ꯫
1: ꯍꯣꯏ ꯕꯕꯥ, ꯄꯥꯔꯛꯑꯒꯦ। ꯇꯨꯝꯍꯥꯔꯦ ꯑꯗꯔ ꯁꯣꯝ ꯀꯦ ꯍꯥꯠ ꯆꯧꯔꯥꯍꯣꯡ ꯄꯔ ꯀꯠꯇꯦ ꯗꯤꯟ ꯔꯥꯠ, ꯖꯕꯁꯦ ꯇꯨꯝꯅꯦ ꯁꯣꯔꯥ ꯁꯪꯁꯥꯔ, ꯈꯣꯌꯥ ꯏꯁ ꯖꯤꯕꯟ ꯀꯥ ꯁ꯭ꯔꯤꯡꯒꯥꯔ। ꯎꯆꯥꯔꯣꯟ ꯆꯨꯝꯃꯕ꯭ꯔ ꯕꯕꯥ?
0: ꯆꯨꯝꯃꯦ ꯆꯨꯝꯃꯦ, ꯑꯗꯨꯗꯤ ꯁꯩꯔꯦꯡꯁꯤ ꯄꯥꯔꯒ ꯑꯩꯈꯣꯏꯒꯤ ꯄꯨꯛꯅꯤꯡꯗ ꯐꯥꯎꯔꯤꯕꯁꯦ ꯃꯔꯩꯕꯥꯛꯀꯤ ꯅꯤꯡꯇꯝꯕ ꯐꯪ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ꯃꯄꯨꯟꯁꯤ ꯂꯣꯡꯈꯤꯕ ꯃꯤꯁꯛ ꯑꯗꯣ ꯅꯤꯡꯁꯤꯡꯉꯤ, ꯅꯤꯡꯁꯤꯡꯗ꯭ꯔꯥ?
1: ꯅꯤꯡꯁꯤꯡꯉꯦ ꯕꯕꯥ।
0: ꯃꯔꯩꯕꯥꯛꯄꯨ ꯃꯤꯈꯥ ꯄꯣꯟꯗ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ꯈꯨꯗꯣꯡꯊꯤꯕ ꯑꯋꯥꯕ ꯃꯁꯤꯡ ꯈꯪꯗꯅ ꯅꯪꯈꯤ, ꯑꯗꯨꯒꯨꯝꯕ ꯃꯤꯁꯛ ꯑꯗꯨꯕꯨ ꯁꯩꯊꯥꯗꯨꯅ ꯏꯕ ꯁꯩꯔꯦꯡꯅꯤꯀꯣ ꯃꯁꯤ ꯄꯥꯔꯒ ꯑꯩꯈꯣꯏꯁꯨ ꯏꯃꯥ ꯂꯩꯕꯥꯛꯀꯤꯗꯃꯛꯇ ꯀꯔꯤꯒꯨꯝꯕ ꯈꯔꯗꯪ ꯑꯣꯏꯔꯕꯁꯨ ꯇꯧꯔꯝꯒꯦ ꯍꯥꯏꯅ ꯈꯟꯒꯗꯕꯅꯤꯀꯣ, ꯑꯗꯨꯗꯤ ꯋꯥꯍꯪ ꯈꯔꯗꯪ ꯅꯩꯅꯁꯤ ꯑꯩꯈꯣꯏꯅꯤꯀꯣ।
1: ꯍꯣꯏ,
0: ꯑꯩꯈꯣꯏ ꯃꯤꯑꯣꯏꯕꯒꯤ ꯄꯨꯟꯁꯤꯒꯤ ꯐꯖꯕ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ꯃꯥꯡꯈꯤꯕꯒꯦ? ꯄꯥꯈꯨꯝ ꯄꯤꯌꯨ ꯍꯥꯏꯌꯨ।
1: ꯕꯥꯄꯨꯅ ꯁꯪꯁꯥꯔ ꯑꯁꯤ ꯊꯥꯗꯣꯛꯇꯨꯅ ꯆꯠꯈꯤꯕ ꯃꯇꯝ ꯑꯗꯨꯗ ꯃꯥꯡꯈꯤ।
0: ꯆꯨꯝꯃꯦ, ꯃꯊꯪꯁꯤꯗꯤ ꯒꯥꯟꯙꯤꯒꯤ ꯃꯄꯨꯡ ꯐꯥꯕ ꯃꯤꯡ ꯀꯔꯤ ꯀꯧꯕꯒꯦ ꯍꯥꯏꯌꯨ।
1: ꯒꯥꯟꯙꯤꯒꯤ ꯃꯄꯨꯡ ꯐꯥꯕ ꯃꯃꯤꯡꯗꯤ ꯃꯣꯍꯟꯗꯥꯁ ꯀꯔꯝꯆꯥꯟ ꯒꯥꯟꯙꯤ ꯀꯧꯏ।
0: ꯆꯨꯝꯃꯦ, ꯑꯗꯨꯗꯤ ꯒꯥꯟ�ꯙꯤꯒꯤ ꯃꯃꯥ ꯄꯨꯇꯂꯤꯕꯥꯏ ꯀꯔꯝꯕ ꯃꯈꯜꯒꯤ ꯅꯨꯄꯤꯅꯣ?
1: ꯒꯥꯟꯙꯤꯖꯤꯒꯤ ꯃꯃꯥ ꯏꯁꯣꯔꯗ ꯚꯛꯇꯤ ꯂꯩꯖꯕꯤ, ꯅꯨꯃꯤꯠ ꯃꯁꯛ ꯎꯗ꯭ꯔꯕꯗꯤ ꯆꯔꯥ ꯍꯦꯟꯕꯤ ꯙꯔꯃ ꯂꯩꯕꯤ ꯅꯨꯄꯤꯅꯤ।
0: ꯒꯥꯟꯙꯤꯅ ꯌꯦꯡꯅꯕ ꯇꯥꯟꯊꯣꯛ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ꯑꯍꯤꯡꯁꯥꯕꯨ ꯈꯨꯠꯂꯥꯏ ꯑꯣꯏꯅ ꯁꯤꯖꯤꯟꯅꯈꯤꯕ ꯀꯔꯤꯒꯤꯅꯣ ꯍꯥꯏꯌꯨ ꯈꯨꯃꯨ।
1: ꯕꯕꯥ, ꯃꯗꯨꯒꯤ ꯋꯥꯍꯪꯗꯨꯃꯒꯤ ꯄꯥꯎꯈꯨꯝꯗꯤ ꯑꯩ ꯈꯪꯖꯗ꯭ꯔꯦ, ꯕꯕꯥꯅ ꯈꯔ ꯇꯥꯛꯄꯤꯌꯣ।
0: ꯆꯦ, ꯒꯥꯟꯙꯤꯅ ꯌꯦꯛꯅꯕꯕꯨ ꯇꯥꯟꯊꯣꯛ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ꯑꯍꯤꯡꯁꯥꯕꯨ ꯈꯨꯠꯂꯥꯏ ꯑꯣꯏꯅ ꯁꯤꯖꯤꯟꯅꯈꯤꯕꯒꯤ ꯃꯔꯝꯗꯤ ꯍꯤꯡꯁꯥ ꯇꯧꯗꯨꯅ ꯃꯤꯍꯥꯠ ꯃꯤꯄꯨꯟ ꯇꯧꯕꯅꯗꯤ ꯂꯥꯟꯗ ꯃꯥꯏ ꯄꯥꯛꯄꯒ ꯃꯔꯣꯏ ꯈꯟꯕꯗꯒꯤꯅꯤ, ꯈꯪꯒꯅꯤꯀꯣ?
1: ꯈꯪꯒꯅꯤꯌꯦ ꯕꯕꯥ।
0: ꯑꯗꯨ ꯃꯊꯪꯁꯤꯗꯤ ꯋꯥꯍꯩꯒꯤ ꯑꯥꯔꯊ ꯑꯃꯨꯛ ꯍꯜꯂꯁꯤꯀꯣ, ꯅꯍꯥꯛ ꯋꯥꯍꯩꯁꯤꯡꯗꯨ ꯄꯥꯔꯛꯑꯣ, ꯑꯥꯔꯊ ꯍꯜꯂꯛꯀꯦ।
1: ꯄꯥꯔꯛꯑꯒꯦꯀꯣ। ꯃꯥꯅꯕ ꯑꯗꯒꯤ ꯁꯇ꯭ꯌ, ꯗꯨꯃꯤ ꯑꯗꯒꯤ ꯗꯤꯟ, ꯅꯕ, ꯈꯣꯌꯥ ꯑꯗꯨꯒ ꯁꯣꯔꯥ।
0: ꯃꯥꯅꯕ ꯍꯥꯏꯕꯅ ꯃꯤꯑꯣꯏꯕ, ꯁꯇ꯭ꯌ ꯍꯥꯏꯕꯅ ꯑꯆꯨꯝꯕ ꯀꯣ, ꯗꯨꯃꯤ ꯍꯥꯏꯕꯅ ꯑꯋꯥꯕ, din haibana lairaba nav haibana anouba khoya haibana mangkhiba ko sora haibana thadupa haibani ko
1: aho baba
0: yarni ko
1: yarni baba
0: ah phare phare phare adu di ngasi gidi lusalasi ko
1: hoi baba
0: phare phare ngak sanaro
1: jo

0: ꯃꯅꯥꯒꯤꯗꯃꯛ ꯊꯥꯕꯤꯈꯤ꯫ ꯅꯦꯁꯅꯦꯜ ꯁ꯭ꯀꯨꯜ ꯑꯣꯐ ꯗ꯭ꯔꯥꯃꯥ ꯏꯟꯗꯤꯌꯥꯒꯤ ꯑꯃꯠꯇ ꯉꯥꯏꯔꯕ ꯊꯤꯌꯦꯇꯔꯒꯤ ꯃꯍꯩ ꯁꯪꯅꯤ꯫ ꯁꯪꯒꯤꯠ ꯅꯥꯇꯛ ꯑꯦꯀꯥꯗꯃꯤꯒꯤ ꯃꯈꯥꯗ ꯆꯩꯆꯠ ꯀꯨꯝꯁꯤꯡ 1959ꯗ ꯂꯤꯡꯈꯠꯈꯤ꯫ ꯃꯇꯝ ꯑꯗꯨ ꯅꯦꯁꯅꯦꯜ ꯁ꯭ꯀꯨꯜ ꯑꯣꯐ ꯗ꯭ꯔꯥꯃꯥꯒꯤ ꯗꯥꯏꯔꯦꯛꯇꯔ ꯏꯕ꯭ꯔꯥꯍꯤꯝ ꯑꯜꯀꯥꯖꯤꯅ ꯑꯣꯏꯔꯤ꯫ ꯃꯍꯥꯛꯅ ꯗꯥꯏꯔꯦꯛꯇꯔ ꯑꯣꯏꯔꯛꯈꯤꯕꯁꯤ ꯀꯨꯝꯁꯤꯡ 1992ꯗꯒꯤ 1993 ꯐꯥꯎꯕꯅꯤ꯫ ꯃꯐꯝ ꯑꯁꯤꯗ ꯃꯤꯡ ꯆꯟꯕ ꯐꯪꯕ ꯍꯥꯏꯕꯁꯤ ꯑꯔꯥꯏꯕ ꯑꯣꯏꯈꯤꯗꯦ꯫ ꯌꯥꯝꯅ ꯋꯥꯅ ꯐꯣꯔꯝ ꯑꯗꯨ ꯏꯝꯐꯥꯜ ꯌꯧꯅꯕ ꯊꯥꯈꯤ꯫ ꯃꯇꯝ ꯑꯗꯨꯒꯤ ꯄꯣꯁ ꯑꯣꯐꯤꯁ ꯁꯔꯚꯤꯁꯇꯤ ꯉꯁꯤꯒꯤ ꯑꯁꯤꯒꯨꯝꯕ ꯅꯠꯈꯤꯗꯦ꯫ ꯏꯝꯐꯥꯜ ꯌꯧꯒꯗ꯭ꯔꯥ ꯌꯧꯔꯣꯏꯗ꯭ꯔ ꯈꯪꯗꯦ, ꯊꯥꯕꯗꯤ ꯊꯥꯈ꯭ꯔꯦ꯫ ꯀꯔꯝꯕ ꯅꯨꯃꯤꯠꯇ ꯊꯨꯡꯂꯨꯒꯅꯤ ꯈꯪꯗꯦ, ꯊꯣꯛꯆꯣꯝ ꯆꯥꯎꯇꯣꯝꯕꯤꯅ ꯃꯅꯥꯎꯒꯤꯗꯃꯛꯇ ꯂꯥꯏ ꯈꯨꯔꯨꯝꯖꯈꯤ꯫
1: ꯁꯥꯃꯨ ꯃꯌꯥꯅ ꯊꯤꯟꯗꯣꯔꯛꯄꯗ ꯃꯪꯒꯦ ꯊꯦꯡꯒꯨꯅ ꯀꯩꯗꯧꯔꯨꯅꯤ ꯍꯥꯏꯅꯕ ꯄꯥꯎꯔꯧ ꯑꯗꯨꯃꯛꯅꯤ꯫ ꯔꯇꯟ ꯀꯨꯃꯥꯔꯅ ꯏꯖꯕ ꯁ꯭ꯔꯤꯃꯇꯤ ꯏꯆꯦꯕꯦꯃ ꯂꯥꯏꯔꯤꯛ ꯑꯣꯏꯅ ꯐꯣꯡꯅꯅꯕ ꯃꯇꯦꯡ ꯈꯔ ꯅꯤꯖꯈꯤꯕꯗꯨ ꯆꯥꯟꯕꯤꯔꯦ꯫ ꯐꯣꯡꯅꯅꯕꯒꯤ ꯁꯦꯟꯊꯪꯒꯤ ꯑꯌꯥꯕ ꯄꯤꯕꯤꯔꯛꯈꯤꯕꯒ ꯁꯦꯟꯒꯤ ꯆꯤꯟꯕꯒ ꯃꯄꯥ ꯆꯥꯅꯈꯤ꯫ ꯑꯄꯤꯛꯄ ꯃꯇꯦꯡꯅꯤ ꯁꯨꯞꯅꯒꯤ ꯂꯨꯄꯥ 100 ꯈꯛꯇꯪꯅꯤ ꯐꯪꯖꯔꯤꯕ, ꯃꯇꯝ ꯑꯗꯨꯗ ꯂꯨꯄꯥ 100ꯗꯨ ꯀꯌꯥꯗ ꯃꯃꯜ ꯌꯥꯝꯈ꯭ꯔꯕ? NSD ꯏꯟꯇꯔꯚ꯭ꯌꯨ ꯌꯥꯎꯅꯅꯕꯒꯤ ꯐꯣꯝꯗꯤ ꯊꯥꯕꯤꯔꯛꯇꯨꯅ ꯎꯆꯤꯟ ꯅꯥꯆꯤꯟꯅ ꯈꯨꯠꯇ ꯐꯪꯖꯔꯦ꯫ ꯗꯤꯜꯂꯤꯗ ꯆꯠꯂꯒ ꯅꯦꯁꯅꯦꯜ ꯁ꯭ꯀꯨꯜ ꯑꯣꯐ ꯗ꯭ꯔꯃꯥꯗ ꯇꯝꯖꯅꯕ ꯏꯟꯇꯔꯚ꯭ꯌꯨ ꯌꯥꯎꯅꯅꯕꯒꯤ ꯄꯩꯁꯥ ꯑꯃꯠꯇ ꯂꯩꯇꯕ ꯃꯇꯝꯗ ꯁ꯭ꯋꯌꯝ ꯑꯣꯏꯅ ꯂꯥꯏꯔꯦꯝꯕꯤ ꯂꯛꯁꯃꯤꯅ ꯀꯨꯕꯤꯔꯛꯈꯤ꯫ ꯑꯣꯍ, ꯀꯌꯥꯗ ꯃꯃꯜ ꯌꯥꯝꯈ꯭ꯔꯕ ꯃꯤꯀꯨꯞꯅꯣ! ꯑꯗꯨꯕꯨ ꯍꯔꯥꯎꯅꯤꯡꯉꯥꯏ ꯂꯩꯈꯤꯗꯦ, ꯂꯥꯏꯔꯤꯛꯇꯤ ꯐꯣꯡꯗꯕ ꯌꯥꯗꯦ, ꯐꯪꯂꯤꯕ ꯁꯦꯜ ꯈꯔ ꯑꯗꯨ ꯂꯥꯏꯔꯤꯛ ꯐꯣꯡꯅꯅꯕꯒꯤꯗꯃꯛꯇꯅꯤ, ꯂꯥꯏꯒꯤꯁꯨ ꯁꯣꯏꯗꯅꯕ ꯃꯤꯒꯤꯁꯨ ꯌꯥꯅꯕ ꯂꯥꯏꯔꯤꯛ ꯃꯁꯤꯡ ꯌꯥꯝꯗꯅ ꯁꯦꯟ ꯈꯔꯈꯛꯅ ꯈꯪꯅꯕ ꯄ꯭ꯔꯦꯁꯇ ꯅꯝꯂꯒ ꯃꯃꯤꯡꯇꯒꯤ ꯐꯣꯡꯗꯣꯛꯈꯤ꯫ ꯁ꯭ꯔꯤꯃꯇꯤ ꯏꯆꯦꯕꯦꯃ ꯂꯥꯏꯔꯤꯛ ꯃꯁꯤꯡ ꯌꯥꯝꯅ ꯄꯨꯊꯣꯛꯄ ꯉꯝꯈꯤꯗꯕꯅ ꯅꯛꯅꯕ ꯃꯔꯨꯞ ꯃꯄꯥꯡ ꯈꯔꯈꯛ ꯅꯠꯇꯅ ꯂꯥꯏꯔꯤꯛ ꯑꯁꯤ ꯃꯤ ꯑꯌꯥꯝꯕꯅ ꯊꯦꯡꯅꯈꯤꯗꯦ꯫ ꯊꯋꯥꯏ ꯌꯥꯎꯅ ꯄꯨꯟꯁꯤꯒꯤ ꯑꯍꯥꯟꯕ ꯏꯖꯈꯤꯕ ꯅꯣꯚꯦꯜ ꯑꯗꯨꯒꯤ ꯃꯔꯥꯏꯕꯛ ꯀꯅꯥꯅꯁꯨ ꯈꯪꯗꯅ ꯈꯥꯡꯉꯨꯊꯛꯀꯤ ꯁꯤꯡꯒꯥꯔꯩ ꯑꯣꯏꯈꯤ꯫ ꯏꯉꯦꯂꯩ ꯀꯧꯕꯤ ꯂꯩꯔꯥꯡꯅ ꯀꯅꯥꯅꯁꯨ ꯈꯪꯗꯅ ꯅꯥꯏꯇꯣꯝ ꯄꯨꯟꯁꯤ ꯑꯣꯏꯈꯤꯕꯒꯨꯝ ꯁ꯭ꯔꯤꯃꯇꯤ ꯏꯆꯦꯕꯦꯃ ꯂꯩꯔꯥꯡ ꯏꯉꯦꯂꯩꯒꯨꯝꯅ ꯂꯩꯅꯝ ꯆꯦꯟꯈꯤꯗꯦ, ꯅꯥꯕꯒꯤ ꯅꯥꯆꯣꯝꯗ ꯊꯦꯠꯅꯈꯤꯗꯦ, ꯃꯤꯌꯥꯝꯅ ꯈꯪꯅꯕꯤꯈꯤꯗꯕ ꯂꯩꯔꯥꯡꯒ ꯄꯥꯡꯈꯛ ꯑꯣꯏꯈꯤ ꯁ꯭ꯔꯤꯃꯇꯤ ꯏꯆꯦꯕꯦꯃ꯫

ꯁ꯭ꯔꯤꯃꯇꯤ ꯏꯆꯦꯕꯦꯃ, ꯂꯥꯏꯔꯤꯛ ꯑꯁꯤ ꯔꯇꯟ ꯊ꯭ꯌꯥꯝꯒꯤ ꯄꯨꯟꯁꯤꯒꯤ ꯀꯥꯎꯉꯝꯗ꯭ꯔꯕ ꯋꯥꯔꯤ ꯃꯌꯥꯝꯒ ꯂꯣꯏꯅꯈꯤꯕꯅꯤ꯫ ꯏꯟꯗꯤꯌꯥꯒꯤ ꯈ꯭ꯋꯥꯏꯗꯒꯤ ꯋꯥꯡꯂꯕ ꯂꯤꯂꯥ ꯗ꯭ꯔꯃꯥꯒꯤ ꯃꯍꯩꯁꯪ ꯅꯦꯁꯅꯦꯜ ꯁ꯭ꯀꯨꯜ ꯑꯣꯐ ꯗ꯭ꯔꯃꯥꯗ ꯃꯤꯡ ꯆꯟꯅꯅꯕ ꯏꯟꯇꯔꯚ꯭ꯌꯨ ꯌꯥꯎꯔꯨꯒꯗꯧꯔꯤ꯫ ꯃꯍꯥꯛꯀꯤ ꯄꯨꯟꯁꯤꯒꯤ ꯃꯁꯛ ꯁꯦꯝꯒꯠꯂꯛꯄꯗ ꯁ꯭ꯔꯤꯃꯇꯤ ꯏꯆꯦꯕꯦꯃꯒꯤ ꯃꯐꯝꯁꯨ ꯌꯥꯎꯈꯤ꯫ ꯁ꯭ꯔꯤꯃꯇꯤ ꯏꯆꯦꯕꯦꯃ ꯅꯣꯚꯦꯜ ꯑꯁꯤ ꯐꯣꯡꯅꯕ ꯁꯦꯟꯊꯪꯒꯤ ꯃꯇꯦꯡ ꯈꯔꯗꯒꯤ ꯔꯇꯟ ꯀꯨꯃꯥꯔꯅ ꯗꯤꯜꯂꯤꯗ ꯆꯠꯆꯕ ꯐꯪꯒꯗꯧꯔꯤ꯫ ꯂꯥꯏꯔꯤꯛ ꯑꯁꯤ ꯏꯔꯝꯗ꯭ꯔꯒꯗꯤ ꯀꯔꯤ ꯑꯣꯏꯔꯝꯒꯅꯤ? ꯔꯇꯟ ꯀꯨꯃꯥꯔꯅ ꯃꯥꯒꯤ ꯏꯆꯦꯕꯦꯃꯗ ꯍꯦꯛ ꯍꯦꯛ ꯍꯥꯏꯈꯤꯕ ꯋꯥꯍꯩ ꯑꯃ ꯂꯩꯈꯤ: ꯅꯨꯡꯁꯤꯕꯕꯨ ꯊꯦꯝꯖꯤꯟꯕꯤꯅꯕꯒꯤꯗꯃꯛ ꯃꯄꯨꯛꯆꯦꯜ ꯆꯥꯎꯕ ꯃꯤ ꯀꯌꯥ ꯂꯥꯛꯂꯦ, ꯑꯗꯨꯕꯨ ꯃꯁꯛ ꯍꯦꯛ ꯎꯕꯗ ꯊꯃꯣꯏ ꯑꯁꯤ ꯏꯪꯊꯒꯗꯧꯕ ꯃꯍꯥꯛꯄꯨꯗꯤ ꯀꯅꯥ ꯑꯃꯠꯇꯅ ꯄꯨꯕꯤꯔꯛꯇ꯭ꯔꯦ꯫ ꯏꯆꯦꯕꯦꯃ, ꯅꯪꯒ ꯂꯥꯞꯊꯣꯛꯅꯈꯤꯕ ꯅꯨꯃꯤꯠ ꯑꯗꯨꯗꯒꯤ ꯉꯁꯤ ꯐꯥꯎꯕꯗ ꯑꯩꯍꯥꯛ ꯅꯪꯕꯨ ꯀꯥꯎꯕ ꯉꯝꯅꯕꯇ ꯍꯣꯠꯅꯗꯨꯅ ꯂꯥꯛꯂꯤ, ꯑꯗꯨꯕꯨ ꯀꯥꯎꯒꯦ ꯈꯟꯕ ꯑꯩꯅ ꯅꯪꯇꯕꯨ ꯍꯟꯅ ꯍꯟꯅ ꯅꯤꯡꯁꯤꯡꯂꯤ꯫ ꯑꯋꯣꯏꯕꯃꯛ ꯅꯪꯒꯤ ꯃꯨꯔꯇꯤꯗꯤ ꯑꯩꯒꯤ ꯊꯃꯣꯏꯗꯒꯤ ꯃꯨꯠꯄ ꯉꯝꯂꯔꯣꯏ, ꯏꯆꯦꯕꯦꯃ, ꯁ꯭ꯔꯤꯃꯇꯤ ꯏꯆꯦꯕꯦꯃ꯫

ꯆꯍꯤ ꯑꯍꯨꯝꯒꯤ ꯃꯇꯝ ꯁꯨꯔꯗꯨꯅ ꯀꯨꯝꯁꯤꯡ 1994 ꯔꯇꯟꯊ꯭ꯌꯥꯝ ꯅꯦꯁꯅꯦꯜ ꯁ꯭ꯀꯨꯜ ꯑꯣꯐ ꯗ꯭ꯔꯥꯃꯥ ꯅꯩ ꯗꯤꯜꯂꯤꯗꯒꯤ ꯒ꯭ꯔꯦꯖꯨꯑꯦꯠ ꯑꯣꯏꯔꯛꯈꯤ ꯃꯅꯤꯄꯨꯔꯤ ꯃꯆꯥ ꯑꯍꯥꯟꯕ NSD ꯒ꯭ꯔꯦꯖꯨꯑꯦꯠ ꯍꯥꯏꯕ ꯃꯤꯡꯊꯣꯜꯒ ꯂꯣꯏꯅꯅ ꯃꯅꯤꯄꯨꯔꯗ ꯀꯨꯝꯁꯤꯡ 1994 ꯍꯜꯂꯛꯈꯤ NSD ꯒ꯭ꯔꯦꯖꯨꯑꯦꯠ ꯍꯥꯏꯕꯁꯤ ꯑꯃꯨꯛꯇ ꯇꯥꯗ꯭ꯔꯤꯕ ꯑꯣꯏꯕꯅ ꯃꯤꯌꯥꯝꯅ ꯀꯌꯥ ꯃꯁꯤꯒꯤ ꯃꯔꯨꯑꯣꯏꯕꯁꯤ ꯀꯔꯤꯅꯣ ꯍꯥꯏꯅꯁꯨ ꯂꯨꯝꯅ ꯂꯧꯅꯈꯤꯗꯦ ꯔꯇꯟ ꯀꯨꯃꯥꯔ ꯍꯥꯏꯔꯝꯕ ꯃꯤꯡ ꯑꯁꯤ ꯔꯇꯟ ꯀꯨꯃꯥꯔ ꯊ꯭ꯌꯥꯝ ꯍꯥꯏꯗꯨꯅ ꯃꯤꯌꯥꯝꯅ ꯍꯦꯟꯅ ꯈꯪꯅꯕ ꯍꯧꯔꯛꯈꯤꯕꯁꯤ NSD ꯒ꯭ꯔꯦꯖꯨꯑꯦꯠ ꯑꯣꯏꯔꯕ ꯃꯇꯨꯡꯗꯒꯤ ꯍꯦꯟꯅ ꯑꯣꯏꯔꯛꯈꯤ ꯊꯤꯌꯦꯇꯔꯒꯤ ꯑꯣꯏꯕ ꯑꯋꯥꯡꯕ ꯊꯥꯛꯀꯤ ꯁꯥꯔꯇꯤꯐꯤꯀꯦꯠ ꯄꯥꯏꯗꯨꯅ ꯂꯥꯛꯈ꯭ꯔꯕꯁꯨ ꯆꯟꯅꯐꯝ ꯈꯪꯗꯅ ꯂꯩꯈꯤ ꯃꯍꯥꯛꯅ ꯇꯝꯂꯛꯈꯤꯕ ꯐꯪꯂꯛꯂꯤꯕ ꯃꯆꯥꯛ ꯃꯌꯥꯝ ꯑꯁꯤ ꯃꯅꯤꯄꯨꯔꯤ ꯊꯤꯌꯦꯇꯔꯒꯤ ꯍꯥꯟꯅꯗꯒꯤ ꯂꯩꯖꯔꯛꯄ ꯆꯠꯅꯔꯛꯄ ꯇ꯭ꯔꯦꯗꯤꯁꯅꯦꯜ ꯚꯦꯂꯨ ꯃꯌꯥꯝ ꯑꯁꯤꯒ ꯌꯥꯟꯁꯤꯟꯅꯗꯨꯅ ꯅꯥꯆꯣꯝ ꯑꯣꯏꯅ ꯁꯦꯝꯅꯕꯒꯤ ꯋꯥꯈꯟ ꯈꯟꯕ ꯍꯧꯔꯛꯈꯤ ꯃꯁꯤꯒꯤꯗꯃꯛ ꯋꯥꯈꯜ ꯃꯥꯟꯅꯕ ꯑꯃꯗꯤ ꯄꯨꯟꯅ ꯆꯠꯃꯤꯟꯅꯕ ꯌꯥꯕ ꯈꯣꯡꯕꯨꯁꯤꯡ ꯊꯤꯕ ꯍꯧꯔꯛꯈꯤ

ꯇꯥꯍꯟꯖꯔꯤꯕ ꯏꯁꯩ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ꯁꯟꯗꯣꯛꯆꯕ ꯃꯅꯤꯄꯨꯔꯤ ꯐꯤꯜꯝ ꯏꯁꯩꯁꯤꯡ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ꯑꯃꯨꯛ ꯁꯟꯗꯣꯛꯆꯔꯤ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0: ꯑꯗꯣ ꯑꯣꯖꯥ ꯑꯩꯈꯣꯏꯒꯤ ꯁꯥꯏꯟꯁ ꯑꯦꯟ ꯇꯦꯛꯅꯣꯂꯣꯖꯤꯅ ꯆꯥꯎꯈꯠꯂꯛꯄ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ꯍꯥꯏꯖꯕ ꯇꯥꯔꯦ ꯑꯩꯈꯣꯏꯒꯤ ꯁꯤ ꯑꯦꯁ ꯑꯥꯏ ꯑꯥꯔ ꯏꯟꯗꯤꯌꯟ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ꯑꯣꯐ ꯀꯦꯃꯤꯀꯦꯜ ꯇꯦꯛꯅꯣꯂꯣꯖꯤ ꯑꯃꯁꯨꯡ ꯑꯩꯈꯣꯏꯒꯤ ꯏꯟꯗꯤꯌꯥ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ꯑꯣꯐ ꯇꯦꯛꯅꯣꯂꯣꯖꯤ ꯑꯁꯤꯅ ꯑꯩꯈꯣꯏꯒꯤ ꯁꯥꯏꯟꯁ ꯑꯦꯟ ꯇꯦꯛꯅꯣꯂꯣꯖꯤꯒꯤ ꯂꯝꯗ ꯑꯩꯈꯣꯏꯒꯤ ꯌꯥꯝꯅ ꯆꯥꯎꯈꯠꯄ ꯑꯗꯨꯒꯨꯝꯕ ꯑꯃ ꯑꯣꯏꯍꯜꯂꯦ ꯍꯥꯏꯖꯅꯤꯡꯉꯦ ꯑꯣꯖꯥ
1: ꯏꯟꯗꯤꯌꯥꯒꯤ ꯁꯥꯏꯟꯁ ꯑꯦꯟ ꯇꯦꯛꯅꯣꯂꯣꯖꯤꯒꯤ ꯕꯨꯝꯁꯦ ꯂꯥꯁ ꯋꯥꯟ ꯗꯦꯀꯦꯠꯁꯤꯗ ꯍꯥꯟꯅ ꯕꯨꯝ ꯇꯧꯗꯦ ꯍꯥꯏꯕ ꯅꯠꯇꯦꯀꯣ, ꯃꯁꯤ ꯔꯥꯖꯤꯕ ꯒꯥꯟꯙꯤꯒꯤ ꯃꯇꯝꯗꯒꯤ ꯍꯧꯕꯅꯦ. ꯅꯦꯁꯅꯦꯜ ꯇꯦꯛꯅꯣꯂꯣꯖꯤ ꯗꯦ ꯀꯥꯏꯅ ꯑꯩꯈꯣꯏꯅ ꯉꯁꯤ ꯁꯦꯂꯦꯕ꯭ꯔꯦꯁꯟ ꯇꯧꯔꯤꯁꯦ ꯃꯥꯏ ꯃꯇꯝꯗꯒꯤ ꯍꯧꯔꯛꯄꯅꯦ. ꯑꯗꯨꯅ ꯃꯥꯒꯤ ꯕ꯭ꯔꯦꯟ ꯕꯤꯍꯥꯏꯟ ꯗ ꯁꯤꯟꯁꯤ ꯑꯩꯈꯣꯏ ꯍꯧꯖꯤꯛ ꯍꯧꯖꯤꯛ ꯑꯃꯦꯔꯤꯀꯥꯟ ꯁꯤꯇꯤꯖꯟ ꯑꯣꯏꯒꯦ ꯁꯥꯝ ꯄꯤꯇ꯭ꯔꯣꯗꯥꯀꯧꯏꯀꯣ, NRI ꯅꯤ ꯃꯥꯁꯦ. ꯃꯥꯁꯤ ꯏꯍꯥꯟ ꯍꯥꯟꯕ ꯇꯦꯂꯤꯀꯣꯝ ꯒ꯭ꯔꯦꯖꯨꯋꯦꯠꯅꯤ. ꯏꯟꯗꯤꯔꯥ ꯒꯥꯟꯙꯤꯒꯤ ꯀꯦꯕꯤꯅꯦꯠ ꯃꯇꯝꯗ ꯃꯥꯁꯤ ꯑꯦꯗꯚꯥꯏꯖꯔ ꯑꯣꯏꯅ ꯀꯜꯂꯔꯝꯃꯤ. ꯃꯥꯒꯤ ꯏꯅꯤꯁꯤꯌꯦꯁꯟ ꯃꯈꯥꯗ ꯕ꯭ꯔꯦꯟ ꯆꯥꯏꯜ ꯃꯈꯥꯗ ꯏꯟꯗꯤꯌꯥꯗ ꯇꯦꯛꯅꯣꯂꯣꯖꯤ ꯔꯤꯚꯣꯂꯨꯁꯟꯁꯦ ꯂꯥꯛꯄꯅꯤ. ꯑꯩꯈꯣꯏꯅ ꯈꯪꯕ ꯌꯥꯕꯁꯤ ꯍꯧꯖꯤꯛ ꯏꯟꯗꯤꯌꯥꯒꯤ ꯂꯤꯗꯤꯡ ꯑꯣꯏꯅ ꯂꯩꯔꯤꯕ ꯏꯟꯗꯤꯌꯟ ꯁ꯭ꯄꯦꯁ ꯔꯤꯁꯔꯁ ꯑꯣꯔꯒꯅꯥꯏꯖꯦꯁꯟ 1969ꯗ ꯏꯁꯇꯥꯕ꯭ꯂꯤꯁ ꯇꯧꯕ ꯑꯗꯨꯒꯨꯝꯕ ꯁ꯭ꯄꯦꯁ ꯑꯦꯖꯦꯟꯁꯤ ꯑꯃꯅꯤ. ꯁꯤꯒꯤ ꯁ꯭ꯄꯦꯁ ꯑꯦꯖꯦꯟꯁꯤꯁꯦ ꯀꯗꯥꯏꯗꯒꯤ ꯏꯟꯁꯄꯤꯌꯔ ꯇꯧꯔꯤꯅꯣ ꯍꯥꯏꯇꯥꯔꯗꯤ 1969ꯗ ꯋꯥꯔꯜꯗ ꯁ꯭ꯄꯦꯁ ꯇꯦꯛꯅꯣꯂꯣꯖꯤꯒꯤ ꯃꯇꯥꯡꯗ ꯑꯃꯦꯔꯤꯀꯥꯟꯒꯤ ꯑꯦꯄꯣꯂꯣ 11ꯅ ꯃꯨꯟꯒꯤ ꯁꯔꯐꯦꯁꯇ ꯆꯠꯂꯒ ꯃꯈꯣꯏꯒꯤ ꯑꯦꯁꯇ꯭ꯔꯣꯅꯣꯠ ꯑꯍꯨꯝ ꯆꯠꯂꯦ. ꯑꯦꯁꯇ꯭ꯔꯣꯅꯣꯠ ꯑꯍꯨꯝꯗꯨꯗ ꯑꯦꯁꯇ꯭ꯔꯣꯅꯣꯠ ꯅꯤꯜ ꯑꯥꯔꯝꯁ꯭ꯇ꯭ꯔꯣꯡꯅ ꯃꯨꯟꯒꯤ ꯁꯔꯐꯦꯁꯇ ꯆꯠꯂꯦꯅ ꯑꯩꯈꯣꯏꯅ ꯀꯟꯁꯤꯗꯔ ꯁꯤꯗꯩꯁꯤꯗ ꯑꯆꯧꯕ ꯁ꯭ꯄꯦꯁ ꯇꯦꯛꯅꯣꯂꯣꯖꯤꯁꯤ ꯋꯥꯔꯜꯋꯥꯏꯗ ꯁ꯭ꯄꯦꯁꯀꯤ ꯐꯤꯜꯁꯦ ꯂꯥꯛꯄꯅꯤ. ꯁꯤꯒꯤ ꯃꯇꯝꯗ ꯂꯤꯡꯈꯠꯄ ꯑꯗꯨꯒꯨꯝꯕ ꯁ꯭ꯄꯦꯁ ꯑꯦꯖꯦꯟꯁꯤ ꯑꯃꯅꯤ. ꯁꯤꯒꯤ ꯃꯇꯝꯗ ꯅꯥꯁꯥꯗꯤ ꯃꯨꯟꯒꯤ ꯁꯔꯐꯦꯁ ꯌꯧꯕ ꯉꯝꯈ꯭ꯔꯕꯅꯦ. ꯑꯗꯨꯕꯨ ꯍꯧꯖꯤꯛ ꯏꯟꯗꯤꯌꯥꯁꯤ ꯁꯤꯒꯤ ꯃꯇꯝꯁꯤꯗꯒꯤ ꯍꯧꯔꯀꯥꯟꯗ ꯍꯧꯖꯤꯛ 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ꯏꯟꯗꯤꯌꯥꯒꯤ ꯏꯁꯔꯣꯒꯤ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ꯔꯦꯡꯀꯤꯡꯁꯤ ꯁ꯭ꯄꯦꯁ ꯇꯦꯛꯅꯣꯂꯣꯖꯤꯗ ꯑꯩꯈꯣꯏꯁꯤ ꯅꯥꯁꯥꯒꯤ ꯍꯦꯛ ꯃꯊꯪꯗ ꯑꯩꯈꯣꯏ ꯂꯩ ꯍꯥꯏꯕ ꯌꯥꯏ. ꯃꯔꯝꯗꯤ ꯏꯟꯗꯤꯌꯥ ꯏꯁ ꯗ ꯐꯥꯔꯁ ꯀꯟꯇ꯭ꯔꯤ ꯏꯟ ꯗ ꯋꯥꯔꯜꯅꯤ ꯃꯥꯔꯁꯇ ꯋꯥꯟ ꯑꯦꯇꯦꯝꯗ ꯆꯠꯄ ꯉꯝꯕ. ꯃꯁꯤꯕꯨ ꯑꯩꯈꯣꯏꯅ ꯃꯥꯎꯟ ꯃꯤꯁꯟ ꯍꯥꯏꯔꯒ ꯈꯪꯅꯩ. ꯅꯝꯕꯔ ꯇꯨꯗ ꯃꯨꯟ ꯃꯤꯁꯟꯒꯤꯗꯃꯛꯇ ꯏꯁꯔꯣꯅ ꯉꯁꯤ ꯐꯥꯎꯕꯗ ꯀꯩ ꯀꯩ ꯇꯧꯈ꯭ꯔꯒꯦ ꯍꯥꯏꯇꯥꯔꯒꯗꯤ ꯆꯟꯗ꯭ꯔꯌꯥꯟ 1 ꯃꯤꯁꯟ. ꯆꯟꯗ꯭ꯔꯌꯥꯟ 1ꯗ ꯏꯟꯗꯤꯌꯥꯅ ꯏꯅꯤꯁꯤꯌꯦꯁꯟ ꯇꯧꯔꯤꯁꯤ ꯋꯥꯔꯜꯗ ꯏꯍꯥꯟ ꯍꯥꯟꯕ ꯀꯟꯇ꯭ꯔꯤꯅꯤ ꯃꯨꯟꯒꯤ ꯁꯔꯐꯦꯁꯇ ꯋꯥꯇꯔ ꯂꯩꯅ ꯄꯨꯊꯣꯛꯄ ꯀꯟꯇ꯭ꯔꯤꯁꯤ ꯏꯟꯗꯤꯌꯥꯅꯦꯕꯗ. ꯆꯟꯗ꯭ꯔꯌꯥꯟ 2ꯁꯦ ꯑꯩꯈꯣꯏꯒꯤ ꯐꯦꯜ ꯑꯣꯏꯕꯗꯒꯤ ꯁ꯭ꯄꯤꯗꯤꯗ ꯆꯟꯗ꯭ꯔꯌꯥꯟ 3 ꯑꯃꯨꯛ ꯇꯧꯏ. ꯆꯟꯗ꯭ꯔꯌꯥꯟ 3ꯗꯅ ꯏꯟꯗꯤꯌꯥꯅ ꯑꯃꯨꯛ ꯑꯅꯖꯔ ꯑꯩꯈꯣꯏꯒꯤ ꯍꯤꯁꯇ꯭ꯔꯤ ꯑꯃ ꯑꯃꯨꯛ ꯀ꯭ꯔꯤꯌꯦꯠ ꯇꯧꯏꯕ ꯏꯁꯔꯣꯁꯤꯅ. ꯆꯟꯗ꯭ꯔꯌꯥꯟ 3ꯁꯦ ꯁꯤꯗꯩꯁꯤꯗ ꯏꯟꯗꯤꯌꯥꯅ ꯏꯍꯥꯟ ꯍꯥꯟꯕ ꯀꯟꯇ꯭ꯔꯤꯅꯦꯕ ꯋꯥꯔꯜꯒꯤ ꯃꯨꯟꯒꯤ ꯁꯥꯎꯠ ꯄꯣꯜ ꯑꯣꯔ ꯗꯥꯛ ꯁꯥꯏꯠꯁꯤꯗ ꯂꯦꯟꯗꯤꯡ ꯇꯧꯕ ꯉꯝꯕ ꯀꯟꯇ꯭ꯔꯤꯁꯦ. ꯑꯗꯨꯒ ꯔꯤꯁꯦꯟꯂꯤ ꯑꯩꯈꯣꯏ ꯊꯥ 2 ꯑꯍꯨꯝꯁꯤꯗ ꯃꯪꯒꯜꯌꯥꯟ ꯃꯤꯁꯟ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ꯒꯤ ꯁꯠꯇꯣꯔꯤ. ꯃꯪꯒꯜꯌꯥꯟꯁꯤ ꯍ꯭ꯌꯨꯃꯦꯟ ꯐ꯭ꯂꯥꯏꯠ ꯁ꯭ꯄꯦꯁꯅꯤ ꯍꯥꯏꯗꯤ ꯉꯁꯤ ꯐꯥꯎꯕꯗ ꯑꯩꯈꯣꯏꯒꯤ ꯁ꯭ꯄꯦꯁꯇ ꯆꯠꯂꯤꯁꯤ ꯏꯟꯗꯤꯌꯥꯒꯤ ꯁ꯭ꯄꯦꯁ ꯀ꯭ꯔꯥꯐꯠꯇ ꯅꯠꯇꯦ ꯔꯨꯁꯤꯌꯥꯒꯤ ꯁ꯭ꯄꯦꯁ ꯀ꯭ꯔꯥꯐꯠꯇ ꯆꯠꯄꯅꯦ. ꯏꯟꯗꯤꯌꯥꯒꯤ ꯑꯣꯟ ꯁꯣꯏꯜꯁꯤꯗ ꯁꯥꯕ ꯁ꯭ꯄꯦꯁ ꯀ꯭ꯔꯥꯐꯠꯅ ꯏꯟꯗꯤꯌꯟꯁꯀꯤ ꯑꯦꯁꯇ꯭ꯔꯣꯅꯣꯠꯁꯤꯡ ꯑꯩꯈꯣꯏ ꯁ꯭ꯄꯦꯁꯇ ꯆꯠꯄꯁꯤ ꯒꯒꯟꯌꯥꯟꯁꯤꯅ ꯑꯍꯥꯟꯕꯅꯤ. ꯃꯁꯤꯒꯤꯗꯃꯛꯇ ꯍꯧꯖꯤꯛ ꯏꯁꯔꯣꯒꯤ ꯁꯥꯏꯟꯇꯤꯁꯁꯤꯡꯅ ꯇꯦꯁꯇꯤꯡ ꯃꯈꯜ ꯃꯈꯜ ꯇꯧꯗꯨꯅ ꯂꯩꯔꯤ. ꯑꯗꯨ ꯇꯣꯏꯁꯤ ꯀꯗꯥꯏꯗꯅꯣ ꯍꯥꯏꯇꯥꯔꯗꯤ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ꯁ꯭ꯄꯦꯁ ꯏꯁꯇꯦꯁꯟ ꯑꯃ ꯂꯩ ꯁꯤꯒꯤ ꯃꯊꯛꯁꯤꯗ ꯑꯩꯈꯣꯏꯒꯤ 403 ꯀꯤꯂꯣꯃꯤꯇꯔꯃꯨꯛ ꯋꯥꯡꯕ ꯃꯐꯝꯁꯤꯗ ꯃꯁꯤ ꯀꯅꯥꯅ ꯁꯥꯕꯅꯣ? ꯀꯣꯜ ꯋꯥꯔꯒꯤ ꯃꯇꯝꯗ ꯔꯨꯁꯤꯌꯥꯅ USSRꯅ ꯁꯥꯕꯅꯤ. ꯍꯧꯖꯤꯛꯇꯤ ꯄ꯭ꯔꯤꯊꯤꯕꯤꯒꯤ ꯀꯟꯇ꯭ꯔꯤ ꯃꯉꯥꯅ ꯁꯤ ꯔꯟ ꯇꯧꯔꯤꯀꯣ. ꯑꯩꯈꯣꯏ ꯅꯨꯃꯤꯠ 7ꯅꯤ ꯂꯩꯔꯨꯗꯣꯏꯅꯦ. ꯁꯤꯒꯤ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ꯁ꯭ꯄꯦꯁ ꯏꯁꯇꯦꯁꯟꯁꯦ ꯂꯤꯌꯣ ꯑꯣꯔꯕꯤꯠꯇ ꯑꯩꯈꯣꯏꯅ ꯃꯌꯥꯝꯅ ꯂꯣ ꯑꯥꯔꯠ ꯑꯣꯔꯕꯤꯠ ꯅꯠꯇ꯭ꯔꯒ ꯂꯋꯔ ꯑꯥꯔꯠ ꯑꯣꯔꯕꯤꯠꯁꯤꯗ ꯊꯝꯕꯅꯤ. ꯗꯦ ꯇꯥꯏꯝꯒꯨꯝꯕꯗ ꯑꯗꯨꯝ ꯑꯥꯔꯠꯇꯒꯤ ꯌꯦꯡꯕ ꯂꯩꯔ ꯂꯥꯏꯅ ꯎꯕ ꯐꯪꯕꯅꯤ. ꯁꯤꯒꯤ ꯖꯒꯥꯁꯤꯗ ꯑꯦꯠꯃꯣꯁꯐꯤꯌꯔꯁꯤ ꯄꯨꯔꯥ ꯂꯩꯇꯕꯒꯨꯝꯅꯦ. ꯅꯦꯒ꯭ꯂꯦꯛꯁꯤꯕꯜ ꯑꯦꯃꯥꯎꯟꯁꯇ ꯂꯩ. ꯑꯗꯨꯒ ꯒ꯭ꯔꯦꯚꯤꯇꯤꯁꯤ ꯂꯩꯇꯕꯒꯨꯝꯕꯅꯦ. ꯃꯥꯏꯀ꯭ꯔꯣ ꯒ꯭ꯔꯦꯚꯤꯇꯤ ꯁꯤꯒꯤ ꯀꯟꯗꯤꯁꯟꯁꯤꯗ ꯍ꯭ꯌꯨꯃꯦꯟꯁꯤꯡꯁꯦ ꯀꯔꯃꯥꯏ ꯇꯧꯅ ꯁꯔꯚꯥꯏꯕ ꯇꯧꯕ ꯌꯥꯏ ꯍꯥꯏꯕꯁꯦ ꯃꯁꯤꯒꯤ ꯑꯦꯛꯁꯄꯦꯔꯤꯃꯦꯟꯠ ꯇꯧꯕ ꯆꯠꯇꯣꯏꯅꯤ. ꯁꯤꯁꯨ ꯑꯩꯈꯣꯏꯒꯤ ꯑꯆꯧꯕ ꯏꯅꯤꯁꯤꯌꯦꯇꯤꯞ ꯑꯃꯅꯤꯀꯣ. ꯑꯗꯨꯒ ꯏꯟꯗꯤꯌꯥꯅ ꯏꯍꯥꯟ ꯍꯥꯟꯅ ꯕꯤꯀꯥꯁ ꯏꯟꯖꯤꯟꯁꯤ ꯑꯩꯈꯣꯏꯒꯤ ꯄꯣꯂꯔ ꯁꯦꯇꯤꯂꯥꯏꯠ ꯂꯣꯟꯁ ꯚꯤꯍꯤꯀꯜꯗ ꯏꯍꯥꯟ ꯍꯥꯟꯅ ꯁꯥꯖꯕ ꯏꯟꯗꯤꯌꯥꯒꯤ ꯍꯣꯝꯃꯦꯗ ꯏꯟꯖꯤꯟꯅꯤ. ꯑꯅꯤꯁꯨꯕꯗ ꯑꯩꯈꯣꯏꯅ ꯍꯧꯖꯤꯛꯁꯨ ꯁꯤꯖꯤꯟꯅꯔꯤ ꯀ꯭ꯔꯥꯏꯑꯣꯖꯦꯅꯤꯛ ꯏꯟꯖꯤꯟ ꯀꯧꯏ. ꯁꯤ ꯌꯥꯝ ꯄꯋꯥꯔꯐꯨꯜ ꯑꯣꯏꯕ ꯏꯟꯖꯤꯟꯅꯤ. ꯍꯧꯖꯤꯛ ꯍꯧꯖꯤꯛ ꯑꯩꯈꯣꯏꯒꯤ JSLV Mark 3ꯗꯒ ꯁꯤꯖꯤꯟꯅꯔꯤꯁꯤ ꯀ꯭ꯔꯥꯏꯑꯣꯖꯦꯅꯤꯛ ꯏꯟꯖꯤꯟꯅꯤ. ꯑꯗꯨꯅ ꯐ꯭ꯌꯨꯆꯔꯗ 4.5 ꯇꯣꯟꯁꯀꯤ ꯑꯕꯕꯀꯤ ꯁꯦꯇꯤꯂꯥꯏꯠꯁꯤꯡꯁꯤ ꯑꯇꯣꯞꯄ ꯀꯟꯇ꯭ꯔꯤꯗ ꯑꯩꯈꯣꯏ ꯗꯤꯄꯦꯟꯗꯦꯟꯁ ꯇꯧꯔꯒ ꯏꯟꯗꯤꯌꯥꯒꯤ ꯄ꯭ꯂꯦꯠꯐꯣꯝꯗꯒꯤ ꯑꯗꯨꯝ ꯁꯤꯔꯤꯌꯦꯜ ꯀ꯭ꯋꯥꯇꯥꯗꯒꯤ ꯑꯗꯨꯝ ꯊꯥꯒꯠꯄ ꯉꯝꯂꯅꯤ. ꯑꯗꯨꯅ ꯁꯤ ꯁꯥꯏꯟꯁ ꯑꯦꯟ ꯇꯦꯛꯅꯣꯂꯣꯖꯤꯗ ꯑꯆꯧꯕ ꯃꯥꯏꯜꯁ꯭ꯇꯣꯟ ꯑꯃꯅꯤ. ꯑꯇꯣꯞꯄ ꯑꯃꯅ ꯏꯟꯗꯤꯌꯥ ꯍꯥꯏꯕ ꯀꯟꯇ꯭ꯔꯤꯁꯦ ꯄ꯭ꯔꯤꯊꯤꯕꯤꯗ 3ꯁꯨꯕ ꯀꯟꯇ꯭ꯔꯤꯅꯦꯕ ꯃꯁꯥꯒꯤ ꯑꯣꯜ GPS ꯒ꯭ꯂꯣꯕꯦꯜ ꯄꯣꯖꯤꯁꯅꯤꯡ ꯁꯤꯁꯇꯦꯝ ꯁꯥꯕ ꯉꯝꯕ ꯀꯟꯇ꯭ꯔꯤꯅꯦꯕ. ꯁꯦꯇꯤꯂꯥꯏꯠ ꯃꯥꯄꯜꯅꯤ ꯍꯧꯖꯤꯛ ꯁ꯭ꯄꯦꯁꯇ ꯊꯝꯃꯤꯁꯦ ꯏꯟꯗꯤꯌꯥꯒꯤ ꯍꯣꯜ ꯇꯦꯔꯤꯇꯣꯔꯤꯁꯦ ꯃꯣꯅꯤꯇꯔ ꯇꯧꯅꯕ. ꯑꯗꯨꯅ ꯁꯤ ꯏꯟꯗꯤꯌꯟ ꯚꯔꯖꯟ ꯑꯣꯐ ꯁꯦꯇꯤꯂꯥꯏꯠꯅꯤ. ꯉꯁꯤꯗꯒꯤ ꯂꯥꯁ ꯋꯥꯟ ꯗꯦꯀꯦꯠꯀꯤ ꯃꯇꯨꯡꯗꯗꯤ ꯋꯥꯔꯜꯁꯤꯗ ꯏꯁꯔꯣꯅ ꯗꯣꯃꯤꯅꯦꯠ ꯇꯧꯔꯅꯤ. ꯃꯁꯤ ꯗꯣꯃꯤꯅꯦꯠ ꯇꯧꯗꯨꯕꯒꯤ ꯃꯔꯝꯗꯤ ꯍꯧꯖꯤꯛ ꯍꯧꯖꯤꯛ ꯏꯟꯗꯤꯌꯥꯗ ꯌꯪ ꯇꯦꯂꯦꯟꯁꯤꯡ ꯃꯌꯥꯝ ꯂꯩ. ꯑꯗꯨꯒ ꯃꯣꯁ ꯄꯣꯇꯦꯟꯁꯤꯌꯦꯜ ꯑꯣꯏꯕ ꯋꯥꯀꯦꯕꯜ ꯄꯣꯄꯨꯂꯦꯁꯟꯁꯦ ꯏꯟꯗꯤꯌꯥꯗ ꯂꯩ. 1993ꯗ ꯏꯟꯗꯤꯌꯥꯅ

0: ꯃꯤꯁꯥꯏꯜ ꯕ꯭ꯔꯥꯃꯣꯁ ꯍꯥꯏꯁꯦ ꯕ꯭ꯔꯥꯃꯣꯁ ꯃꯤꯁꯥꯏꯜꯁꯤ ꯔꯨꯁꯤꯌꯥꯒ ꯀꯣꯂꯥꯕꯣꯔꯦꯁꯟ ꯇꯧꯔꯒ ꯁꯥꯕ ꯃꯤꯁꯥꯏꯜꯅꯤ ꯑꯗꯨꯅ ꯏꯟꯗꯤꯌꯥꯗ ꯁꯨꯄꯔꯁꯣꯅꯤꯛ ꯃꯤꯁꯥꯏꯜ ꯑꯃ ꯂꯩꯔꯦ ꯍꯥꯏꯔꯒ ꯑꯩꯈꯣꯏꯅ ꯈꯪꯕ ꯉꯝꯃꯦ ꯑꯗꯨꯅ ꯃꯁꯤ ꯌꯥꯝꯅ ꯐꯖꯕ ꯃꯤꯁꯥꯏꯜꯅꯤ ꯍꯥꯏꯅ ꯑꯩꯅ ꯈꯜꯂꯤ ꯑꯩꯈꯣꯏꯒꯤ 500 ꯃꯦꯒꯥꯋꯥꯠꯀꯤ ꯄ꯭ꯔꯣꯇꯣꯇꯥꯏꯞ ꯐꯥꯔꯁ ꯕ꯭ꯔꯤꯗꯔ ꯔꯤꯑꯦꯛꯇꯔ ꯑꯃꯗ ꯊꯣꯔꯤꯌꯝ ꯕꯦꯁ ꯅ꯭ꯌꯨꯀ꯭ꯂꯤꯌꯔ ꯐꯣꯏꯜꯁꯤ ꯌꯨꯁ ꯇꯧꯕꯒꯤ ꯇꯦꯁꯇꯤꯡꯁꯤ ꯁꯛꯁꯦꯁ ꯑꯣꯏꯔꯦ ꯀꯔꯤꯒꯤꯗꯃꯛꯇ ꯊꯣꯔꯤꯌꯝꯁꯤ ꯑꯩꯈꯣꯏꯅ ꯌꯥꯝꯅ ꯏꯝꯄꯣꯔꯇꯦꯟ ꯑꯣꯏꯔꯤꯅꯣ ꯍꯥꯏ ꯇꯥꯔꯒꯗꯤ ꯊꯣꯔꯤꯌꯝꯒꯤꯁꯤꯗꯤ ꯍꯧꯖꯤꯛ ꯋꯥꯔꯜꯋꯥꯏꯗ ꯁꯤꯖꯤꯟꯅꯕ ꯉꯝꯗ꯭ꯔꯤꯕ ꯊꯣꯔꯤꯌꯝꯗꯒꯤ ꯅ꯭ꯌꯨꯀ꯭ꯂꯤꯌꯔ ꯐꯣꯏꯜ ꯑꯣꯏꯅ ꯁꯤꯖꯤꯟꯅꯕ ꯑꯗꯨꯒ ꯏꯅꯔꯖꯤ ꯁꯨꯡꯕ ꯉꯝꯕ ꯀꯟꯇ꯭ꯔꯤꯁꯤ ꯔꯨꯁꯤꯌꯥ ꯈꯛꯇ ꯉꯥꯏꯔꯤ ꯑꯗꯨ ꯑꯅꯤꯁꯨꯕ ꯀꯟꯇ꯭ꯔꯤꯁꯤ ꯏꯟꯗꯤꯌꯥꯅꯦꯕ ꯍꯤꯟꯗꯨꯁꯇꯥꯟ ꯑꯦꯔꯣꯅꯣꯇꯤꯛ ꯂꯤꯃꯤꯇꯦꯗ ꯍꯣꯜ ꯍꯣꯜꯅ ꯑꯩꯈꯣꯏꯅ ꯍꯥꯏꯔꯤꯁꯦ ꯁꯤꯒꯤ ꯃꯦꯒꯥ ꯑꯦꯆꯤꯞꯃꯦꯟꯗ ꯏꯟꯗꯤꯌꯥꯁꯦ ꯄ꯭ꯔꯤꯊꯤꯕꯤꯗ ꯁꯥꯏꯟꯁ ꯑꯦꯟ ꯇꯦꯛꯅꯣꯂꯣꯖꯤꯒꯤ ꯐꯤꯜꯁꯤꯗ ꯑꯩꯈꯣꯏꯁꯤ ꯃꯁꯥꯒꯤ ꯑꯣꯟ ꯐꯥꯏꯇꯔ ꯏꯌꯥꯔꯀ꯭ꯔꯥꯐ ꯁꯥꯕ ꯉꯝꯕ ꯀꯟꯇ꯭ꯔꯤ ꯑꯣꯏꯔꯕꯅꯦ ꯁꯤꯒꯤ ꯑꯦꯛꯖꯥꯝꯄꯜꯁꯦ ꯑꯩꯈꯣꯏꯒꯤ ꯇꯦꯖꯥꯁ MK-1ꯁꯦ ꯇꯦꯖꯥꯁꯁꯤꯗ ꯕꯔꯖꯟ ꯑꯍꯨꯝ ꯂꯩ MK-1 MK-2 MK-3 MK-1ꯁꯦ ꯐꯣꯔ ꯖꯦꯅꯦꯔꯦꯁꯟ ꯀꯣꯝꯕꯦꯠ ꯏꯌꯥꯔꯀ꯭ꯔꯥꯐꯅꯤ ꯑꯗꯨꯅ ꯑꯩꯈꯣꯏꯒꯤ ꯇꯦꯖꯥꯁꯁꯤꯗ ꯍꯥꯞꯄꯤꯕ ꯏꯟꯖꯤꯟꯁꯦ ꯀꯥꯕꯦꯔꯤ ꯏꯟꯖꯤꯟ ꯀꯧꯋꯦꯕ ꯁꯤꯒꯤ ꯀꯥꯕꯦꯔꯤ ꯏꯟꯖꯤꯟꯁꯦ ꯁꯨꯄꯔꯁꯣꯅꯤꯛ ꯏꯁꯄꯤꯠꯇ ꯄꯥꯏ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ꯈꯤꯇꯪ ꯏꯁꯨ ꯂꯩꯌꯦꯕ ꯑꯗꯨꯕꯨ ꯏꯟꯗꯤꯌꯥꯁꯤ ꯀꯣꯝꯕꯦꯠ ꯍꯦꯂꯤꯀꯣꯞꯇꯔꯒꯤ ꯐꯤꯜꯗ ꯔꯨꯗ꯭ꯔ ꯍꯤꯃꯥꯂꯌꯟ ꯄ꯭ꯔꯁꯥꯟ ꯗ꯭ꯔꯨꯕ ꯀꯧꯕ ꯀꯣꯝꯕꯦꯠ ꯍꯦꯂꯤꯀꯣꯞꯇꯔ ꯃꯌꯥꯝ ꯑꯃ ꯑꯩꯈꯣꯏꯒꯤ ꯁꯣꯏꯜꯁꯤꯗ ꯁꯥꯕ ꯉꯝꯃꯕꯅꯤ ꯑꯗꯨꯒ ꯐ꯭ꯌꯨꯆꯔꯗ ꯂꯥꯛꯀꯗꯧꯔꯤꯕ ꯐꯤꯐ ꯖꯦꯅꯦꯔꯦꯁꯟꯒꯤ ꯄ꯭ꯔꯣꯖꯦꯛꯇ ꯑꯝꯀꯥꯅ ꯑꯃ ꯂꯩ ꯑꯗꯨꯒ ꯏꯟꯗꯤꯌꯥꯅ ꯑꯩꯈꯣꯏ ꯍꯧꯖꯤꯛ ꯍꯧꯖꯤꯛ ꯐꯥꯎꯕꯗ ꯏꯟꯗꯤꯌꯥꯟ ꯏꯌꯥꯔꯐꯣꯔꯁꯇ ꯏꯁꯀ꯭ꯋꯥꯗ꯭ꯔꯣꯟ ꯑꯅꯤ 36 ꯏꯌꯥꯔꯀ꯭ꯔꯥꯐ ꯂꯩꯀꯣ ꯐ꯭ꯔꯥꯟꯁꯀꯤ ꯗꯁꯣꯜ ꯑꯦꯚꯤꯌꯦꯁꯟꯒꯤ ꯔꯥꯐꯥꯜ ꯍꯥꯏꯕ ꯐꯣꯔꯦꯟ ꯍꯥꯞ ꯖꯦꯅꯦꯔꯦꯁꯟ ꯏꯌꯥꯔꯀ꯭ꯔꯥꯐꯁꯦ ꯑꯗꯣ ꯁꯤ ꯃꯈꯥ ꯇꯥꯅ 124 ꯑꯃꯁꯨ ꯏꯟꯗꯤꯌꯥꯅ ꯂꯧꯗꯣꯔꯤꯕ ꯑꯗꯨꯅ ꯐ꯭ꯌꯨꯆꯔꯗꯁꯨ ꯑꯩꯈꯣꯏꯁꯤ ꯏꯌꯥꯔꯀ꯭ꯔꯥꯐꯀꯤ ꯐꯤꯜꯗꯁꯨ ꯑꯩꯈꯣꯏ ꯍꯤꯟꯗꯨꯁꯇꯥꯟ ꯑꯦꯔꯣꯅꯣꯇꯤꯛ ꯂꯤꯃꯤꯇꯦꯗꯀꯨꯝꯕ ꯂꯩꯕꯁꯤꯅ ꯑꯆꯧꯕ ꯑꯦꯆꯤꯞꯃꯦꯟ ꯑꯃ ꯂꯥꯛꯀꯅꯤ ꯑꯗꯨꯅ ꯋꯥꯔꯜꯒꯤ ꯁꯥꯏꯟꯁ ꯑꯦꯟ ꯇꯦꯛꯅꯣꯂꯣꯖꯤꯗ ꯏꯟꯗꯤꯌꯥꯁꯤ ꯍꯧꯖꯤꯛ ꯇꯣꯞ 5 ꯀꯟꯇ꯭ꯔꯤꯗ ꯑꯩꯈꯣꯏꯁꯨ ꯃꯅꯨꯡ ꯆꯟꯕ ꯇꯣꯞ 4ꯗ ꯑꯩꯈꯣꯏ ꯌꯥꯎꯕ ꯀꯟꯇ꯭ꯔꯤ ꯑꯃꯅꯤ ꯍꯥꯏꯅ ꯑꯩꯅ ꯊꯝꯖꯒꯦ ꯁꯤꯒꯨꯝꯕ ꯄꯣꯠꯁꯤꯡꯁꯦ ꯍꯧꯖꯤꯛ ꯂꯥꯛꯏꯕ ꯅ꯭ꯌꯨ ꯏꯅꯣꯚꯦꯁꯟꯒꯤ ꯇꯦꯛꯅꯣꯂꯣꯖꯤ ꯃꯌꯥꯝꯁꯤꯡꯁꯦ ꯐ꯭ꯌꯨꯆꯔꯒꯤ ꯌꯥꯝꯁꯤꯡꯗ ꯑꯗꯨꯝ ꯌꯥꯝꯅ ꯕꯨꯝ ꯇꯧꯕ ꯐꯤꯜꯁꯦ ꯁꯤꯗꯅꯤ ꯑꯗꯨ ꯑꯩꯁꯦ ꯁꯥꯇ꯭ꯔꯁꯤꯡꯅ ꯑꯗꯨꯝ ꯏꯁꯇꯨꯗꯦꯟꯁꯤꯡꯅ ꯑꯗꯒꯤ ꯑꯦꯁꯄꯤꯔꯦꯟꯁꯤꯡꯅ ꯑꯗꯨꯝ ꯍꯣꯠꯅꯕ ꯗꯔꯀꯥꯔ ꯂꯩ ꯍꯥꯏꯕꯁꯦ ꯊꯝꯖꯒꯦ
1: ꯑꯔꯣꯏꯕ ꯑꯣꯏꯅ ꯑꯣꯖꯥ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ꯈꯤꯇꯪ ꯑꯃꯨꯛ ꯂꯥꯛꯆꯒꯦ ꯍꯧꯖꯤꯛ ꯍꯧꯖꯤꯛ ꯐ꯭ꯔꯥꯟꯁ ꯑꯃꯗꯤ ꯁ꯭ꯄꯦꯟꯗ ꯍꯤꯠ ꯋꯦꯞ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ꯁꯤꯞ ꯋꯥꯏꯜ ꯐꯥꯌꯔ ꯊꯣꯛꯂꯤ ꯑꯣꯖꯥ ꯑꯁꯥꯝꯗꯁꯨ ꯇꯣꯏꯅ ꯏꯁꯤꯡ ꯏꯆꯥꯎ ꯊꯣꯛꯂꯤꯕ ꯑꯗꯒꯤ ꯁꯨꯄꯔ ꯑꯦꯜ ꯅꯤꯅꯣꯅꯆꯤꯡꯕ ꯀꯌꯥ ꯑꯁꯤ ꯀ꯭ꯂꯥꯏꯃꯦꯠ ꯆꯦꯟꯖ ꯑꯁꯤꯅ ꯑꯆꯧꯕ ꯐꯦꯛꯇꯔ ꯑꯃ ꯑꯣꯏꯅꯤ ꯍꯥꯏꯅꯁꯨ ꯈꯟꯖꯩ ꯑꯗꯨꯒ ꯌꯨꯅꯥꯏꯇꯦꯠ ꯅꯦꯁꯟꯁꯅꯁꯨ ꯄ꯭ꯔꯤꯊꯤꯕꯤꯒꯤ ꯑꯣꯏꯅ ꯁꯥꯕꯒꯤ ꯆꯥꯡ ꯑꯁꯤ ꯄꯦꯔꯤꯁ ꯑꯦꯒ꯭ꯔꯤꯃꯦꯟꯗ ꯊꯝꯈꯤꯕ 1.5 ꯗꯤꯒ꯭ꯔꯤ ꯁꯦꯜꯁꯤꯌꯁ ꯑꯁꯤꯗꯒꯤ ꯇꯦꯝꯄꯣꯔꯔꯤꯂꯤ ꯍꯦꯟꯒꯠꯂꯕ ꯌꯥꯏ ꯍꯥꯏꯅꯁꯨ ꯋꯥꯔꯟ ꯇꯧꯕ ꯁꯣꯔꯁ ꯑꯃꯗꯒꯤ ꯊꯦꯡꯅꯖꯈꯤ ꯑꯣꯖꯥ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ꯃꯅꯨꯡ ꯍꯨꯠꯄ ꯋꯥꯐꯝ ꯑꯣꯖꯥꯅ ꯊꯝꯕꯤꯌꯨ ꯑꯗꯨꯒ ꯑꯦꯛꯖꯥꯝ ꯄꯣꯏꯟ ꯑꯣꯐ ꯚ꯭ꯌꯨꯗꯅ ꯀꯔꯤ ꯀꯔꯝꯕ ꯃꯇꯥꯡꯗ ꯍꯦꯟꯅ ꯐꯣꯀꯁ ꯄꯤꯒꯅꯤ ꯑꯣꯖꯥ
0: ꯍꯣꯏ ꯀ꯭ꯂꯥꯏꯃꯦꯠ ꯆꯦꯟꯖꯀꯤ ꯃꯇꯥꯡꯁꯤ ꯑꯩ ꯈꯤꯇꯪ ꯍꯥꯏꯖꯒꯦ ꯄꯦꯔꯤꯁ ꯑꯦꯒ꯭ꯔꯤꯃꯦꯟꯁꯤ 2015ꯗ ꯇꯧꯕꯅꯤ ꯐ꯭ꯔꯥꯟꯁꯀꯤ ꯀꯦꯄꯤꯇꯦꯜ ꯄꯦꯔꯤꯁꯇ ꯃꯁꯤ ꯀꯟꯐꯔꯦꯟꯁ ꯑꯣꯐ ꯄꯥꯔꯇꯤ ꯑꯩꯈꯣꯏꯅ COP21 ꯍꯥꯏꯔꯒ ꯈꯪꯅꯩꯁꯤꯁꯦ ꯃꯁꯤ ꯀꯅꯥꯒꯤ ꯃꯈꯥꯗ ꯇꯧꯕꯅꯣ ꯍꯥꯏ ꯇꯥꯔꯒꯗꯤ ꯌꯨꯅꯥꯏꯇꯦꯠ ꯅꯦꯁꯟꯁ ꯐ꯭ꯔꯦꯝꯋꯥꯛ ꯀꯟꯚꯦꯟꯁꯟ ꯑꯣꯟ ꯀ꯭ꯂꯥꯏꯃꯦꯠ ꯆꯦꯟꯖꯀꯤ ꯃꯈꯥꯗ ꯇꯧꯕꯅꯤ ꯁꯤꯒꯤ ꯀꯟꯇ꯭ꯔꯤꯁ ꯃꯌꯥꯝꯁꯦ ꯃꯔꯨꯑꯣꯏꯅ ꯋꯦꯁꯀꯤ ꯌꯨ.ꯑꯦꯁ.ꯑꯦ ꯌꯥꯎꯔꯦ ꯌꯨꯔꯣꯄꯤꯌꯟ ꯀꯟꯇ꯭ꯔꯤꯁꯤꯡꯁꯦ ꯃꯈꯣꯏꯒ ꯄꯨꯟꯅ ꯌꯥꯎꯔꯒ ꯗꯤꯕ꯭ꯂꯞ ꯀꯟꯇ꯭ꯔꯤꯁ ꯗꯤꯕ꯭ꯂꯞꯄꯤꯡ ꯑꯦꯟ ꯑꯟꯗꯔ ꯗꯤꯕ꯭ꯂꯞ ꯀꯟꯇ꯭ꯔꯤꯁ ꯑꯍꯨꯝꯁꯤ ꯄꯨꯟꯁꯤꯟꯅꯔꯀꯥꯟꯗ ꯀꯟꯇ꯭ꯔꯤ ꯀꯟꯇ꯭ꯔꯤꯒꯤ ꯀꯃꯤꯠꯃꯦꯟ ꯇꯧꯅꯕꯅꯦꯕ ꯀꯗꯥꯏ ꯐꯥꯎꯕ ꯗꯤꯕ꯭ꯂꯞ ꯀꯟꯇ꯭ꯔꯤꯒꯤ ꯀꯟꯇ꯭ꯔꯤꯕ꯭ꯌꯨꯁꯟ ꯇꯧꯗꯣꯏꯅꯣ ꯀꯗꯥꯏ ꯐꯥꯎꯕꯗꯅ ꯑꯟꯗꯔ ꯗꯤꯕ꯭ꯂꯞ ꯀꯟꯇ꯭ꯔꯤꯒꯤ ꯀꯗꯥꯏ ꯐꯥꯎꯕꯗꯅ ꯗꯤꯕ꯭ꯂꯞꯄꯤꯡꯒꯤ ꯁꯨꯃꯥꯏꯅ ꯃꯥꯒꯤ ꯔꯣꯜꯁꯤ ꯌꯦꯟꯊꯣꯛꯅꯕꯅꯦꯕ ꯑꯗꯨꯅ ꯔꯤꯁꯦꯟꯂꯤ ꯉꯁꯥꯏ 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ꯀꯔꯤꯒꯤꯗꯃꯛꯇ ꯍꯧꯖꯤꯛꯁꯦ ꯑꯩꯈꯣꯏ ꯒ꯭ꯂꯣꯕꯦꯜ ꯇꯦꯝꯄꯔꯦꯆꯔꯁꯤ ꯏꯟꯀ꯭ꯔꯤꯁ ꯇꯧꯔꯛꯏꯅꯣ ꯍꯥꯏꯕꯒꯤ ꯃꯇꯥꯡꯗ ꯑꯩ ꯂꯥꯛꯀꯦ ꯑꯗꯨ ꯂꯥꯛꯇ꯭ꯔꯤꯉꯩꯗ ꯁꯤꯒꯤ ꯄꯣꯏꯟꯁꯤꯗꯪ ꯑꯩ ꯊꯝꯖꯔꯝꯒꯦ ꯀ꯭ꯂꯥꯏꯃꯦꯠ ꯆꯦꯟꯖꯀꯤ ꯏꯍꯥꯟ ꯍꯥꯟꯕ ꯏꯝꯄꯦꯛꯁꯦ ꯃꯤꯗ ꯂꯦꯇꯤꯇ꯭ꯌꯨꯗ ꯀꯟꯇ꯭ꯔꯤꯁꯤꯡꯗ ꯍꯥꯟꯅ ꯇꯧꯕꯅꯦꯕ ꯃꯤꯗ ꯂꯦꯇꯤꯇ꯭ꯌꯨꯗ ꯀꯟꯇ꯭ꯔꯤꯁꯤ ꯑꯌꯥꯝꯕ ꯌꯨꯔꯣꯄꯤꯌꯟ ꯀꯟꯇ꯭ꯔꯤꯁꯤꯡꯁꯦ ꯃꯤꯗ ꯂꯦꯇꯤꯇ꯭ꯌꯨꯗ ꯀꯟꯇ꯭ꯔꯤꯗ ꯂꯩꯕ ꯀꯟꯇ꯭ꯔꯤꯁꯅꯦꯕ ꯑꯗꯨ ꯄ꯭ꯔꯤꯊꯤꯕꯤꯗ ꯀ꯭ꯂꯥꯏꯃꯦꯠ ꯆꯦꯟꯖꯀꯤ ꯍꯦꯟ ꯏꯝꯄꯦꯛ ꯂꯥꯛꯇꯥꯒꯗꯤ ꯀꯣꯁꯇꯦꯜ ꯑꯦꯔꯤꯌꯥꯗ ꯂꯩꯔꯤꯕ ꯑꯃꯁꯨꯡ ꯃꯤꯗ ꯂꯦꯇꯤꯇ꯭ꯌꯨꯗ ꯀꯟꯇ꯭ꯔꯤꯁꯇ ꯂꯥꯛꯄ ꯀꯟꯇ꯭ꯔꯤꯁꯤꯡꯗ ꯇꯧꯒꯅꯤ ꯑꯗꯨꯅ ꯁꯤꯒꯤ ꯒ꯭ꯂꯣꯕꯦꯜ 2020-50ꯗ ꯑꯣꯏꯒꯗꯕ ꯒ꯭ꯂꯣꯕꯦꯜ ꯇꯦꯝꯄꯔꯦꯆꯔ 1.5 ꯗꯤꯒ꯭ꯔꯤ ꯁꯦꯜꯁꯤꯌꯁꯁꯦ 2022-23ꯗ ꯑꯣꯏꯔꯦ ꯑꯗꯨꯅ 2050ꯗꯗꯤ ꯁꯤꯒꯤ ꯗꯕꯜ ꯇꯥꯏꯝꯁ ꯍꯦꯟꯒꯠꯂꯒꯗꯤ ꯉꯁꯤꯃꯛ ꯀ꯭ꯂꯥꯏꯃꯦꯠ ꯆꯦꯟꯖꯁꯦ ꯑꯩꯈꯣꯏ ꯆꯦꯟꯖ ꯇꯧꯔꯤꯕꯁꯤ ꯀꯟꯇ꯭ꯔꯣꯜ ꯇꯧꯍꯧꯗ꯭ꯔꯒꯗꯤ ꯍꯦꯟꯅ ꯁꯣꯛꯆꯜꯂꯛꯄꯒꯤ ꯃꯑꯣꯡꯗ ꯂꯩꯔꯤꯕ ꯁꯤꯁꯤꯅꯅꯦꯕ ꯑꯩꯈꯣꯏꯒꯤ ꯁꯔꯥꯎꯟꯗꯤꯡꯁꯇ ꯃꯔꯨꯑꯣꯏꯅ ꯏꯟꯗꯤꯌꯥꯗ ꯑꯩꯈꯣꯏꯒꯤ ꯍꯤꯠ ꯋꯦꯞ ꯂꯥꯛꯏꯕ ꯐ꯭ꯂꯦꯁ ꯐ꯭ꯂꯗ ꯂꯥꯛꯏꯕ ꯑꯗꯨꯒ ꯇꯣꯔꯦꯟꯁꯦꯜ ꯔꯦꯟꯐꯣꯜ ꯂꯥꯛꯏ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ꯑꯦꯠꯃꯣꯁꯐꯤꯌꯔꯗ ꯂꯩꯔꯤꯕ ꯒ꯭ꯔꯤꯟ ꯍꯥꯎꯁ ꯒ꯭ꯌꯥꯁ ꯍꯥꯏꯔꯤꯕ ꯒ꯭ꯌꯥꯁꯁꯤ ꯏꯃꯤꯁꯟ ꯃꯦꯛꯁꯤꯃꯝꯗ ꯇꯧꯔꯤꯁꯤ ꯀꯅꯥꯅ ꯇꯧꯈꯤꯕꯅꯣ ꯍꯥꯏ ꯇꯥꯔꯒꯗꯤ ꯌꯨꯔꯣꯞ ꯑꯃꯁꯨꯡ ꯑꯃꯦꯔꯤꯀꯥꯅ ꯃꯣꯏꯅ ꯇꯧꯕꯅꯦꯕ ꯑꯗꯨꯅ ꯁꯤꯒꯤ ꯒ꯭ꯌꯥꯁꯁꯤ ꯍꯦꯟꯒꯠꯍꯟꯗꯅꯕꯒꯤ ꯇꯦꯛꯅꯣꯂꯣꯖꯤꯁꯤ ꯃꯈꯣꯏꯗꯤ ꯗꯤꯕ꯭ꯂꯞ ꯀꯟꯇ꯭ꯔꯤ ꯂꯩꯔꯕꯅꯤ ꯑꯥꯔ ꯑꯦꯟ ꯗꯤꯗ ꯔꯤꯁꯔꯁ ꯑꯦꯟ ꯗꯤꯕ꯭ꯂꯞꯃꯦꯟꯗ ꯄꯩꯁꯥ ꯌꯥꯝ ꯊꯥꯗꯕꯅꯤꯅ ꯒ꯭ꯔꯤꯟ ꯇꯦꯛꯅꯣꯂꯣꯖꯤ

ꯑꯗꯨꯅꯕꯅꯤ ꯍꯥꯏꯔꯤ ꯁꯤ.ꯑꯥꯔ.ꯄꯤ.ꯑꯦꯐ ꯂꯤꯡꯈꯠꯈꯤꯕꯒꯤ ꯀꯨꯝꯑꯣꯟ ꯊꯧꯔꯝ ꯑꯁꯤ ꯄꯥꯡꯊꯣꯛꯂꯤ ꯅꯨꯃꯤꯠ ꯑꯁꯤꯗ ꯂꯥꯛꯄꯗ ꯂꯣꯛ ꯁꯚꯥ ꯑꯗ꯭ꯌꯛꯁ ꯑꯣꯝ ꯕꯤꯔꯂꯥꯅ ꯁꯤ.ꯑꯥꯔ.ꯄꯤ.ꯑꯦꯐꯀꯤ ꯄꯥꯔꯁꯅꯦꯜ ꯈꯨꯗꯤꯡꯃꯛꯇ ꯌꯥꯏꯐ ꯄꯥꯎꯖꯦꯜ ꯄꯤꯔꯛꯂꯤ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ꯁꯨ ꯁꯤ.ꯑꯥꯔ.ꯄꯤ.ꯑꯦꯐ ꯂꯤꯡꯈꯠꯈꯤꯕꯒꯤ ꯀꯨꯝꯑꯣꯟ ꯊꯧꯔꯝꯗ ꯌꯥꯏꯐ ꯄꯥꯎꯖꯦꯜ ꯄꯤꯔꯛꯂꯤ ꯏꯟꯗꯤꯌꯥ ꯃꯦꯇ꯭ꯔꯣꯂꯣꯖꯤꯀꯦꯜ ꯕꯤꯚꯥꯒꯅ ꯃꯅꯤꯄꯨꯔ ꯌꯥꯎꯅ ꯑꯋꯥꯡ ꯅꯣꯡꯄꯣꯛ ꯔꯥꯏꯖ꯭ꯌꯒꯤ ꯃꯐꯝ ꯀꯌꯥꯗ ꯂꯥꯛꯂꯤꯕ ꯅꯨꯃꯤꯠ ꯈꯔꯅꯤ ꯑꯁꯤ ꯅꯣꯡ ꯀꯟꯅ ꯆꯨꯔꯕ ꯌꯥꯏ ꯍꯥꯏꯔꯤ ꯕꯤꯚꯥꯒ ꯑꯁꯤꯅ ꯕꯪꯀꯣꯞ ꯁꯥꯒꯔꯗ ꯗꯤꯞ ꯗꯤꯄ꯭ꯔꯦꯁꯟ ꯂꯩ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ꯗꯨꯅ ꯑꯣꯔꯤꯁꯥꯒꯤ ꯃꯐꯝ ꯀꯌꯥꯗ ꯀꯨꯝꯒꯤ ꯅꯣꯡ ꯀꯟꯁꯤꯜꯂꯛꯇꯨꯅ ꯅꯣꯡ ꯀꯟꯅ ꯆꯨꯒꯅꯤ ꯍꯥꯏꯅ ꯔꯦꯗ ꯑꯦꯂꯔꯠ ꯂꯥꯎꯊꯣꯛꯈ꯭ꯔꯦ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ꯂꯩꯕꯥꯛ ꯑꯁꯤꯒꯤ ꯅꯍꯥꯁꯤꯡꯅ ꯚꯥꯔꯠꯀꯤ ꯉꯝꯈꯩ ꯄꯔꯤꯡꯗ ꯂꯩꯔꯤꯕ ꯈꯨꯡꯒꯪꯒꯤ ꯃꯤꯑꯣꯏꯁꯤꯡꯒ ꯍꯦꯟꯅ ꯁꯝꯅꯅꯕ ꯑꯥꯄꯤꯜ ꯇꯧꯔꯤ ꯕꯤꯛꯁꯤꯠ ꯚꯥꯏꯕ꯭ꯔꯦꯟ ꯚꯤꯂꯦꯖ ꯄ꯭ꯔꯣꯒ꯭ꯔꯥꯝꯒꯤ ꯊꯧꯔꯝꯗ ꯋꯥ ꯉꯥꯡꯂꯗꯨꯅ ꯁ꯭ꯔꯤ ꯃꯣꯗꯤꯅ ꯍꯥꯏ ꯆꯥꯎꯈꯠꯄ ꯈꯨꯡꯒꯪ ꯍꯥꯏꯕꯁꯤ ꯕꯤꯛꯁꯤꯠ ꯚꯥꯔꯠꯀꯤ ꯃꯔꯨꯑꯣꯏꯕ ꯌꯨꯝꯕꯤꯅꯤ ꯑꯃꯁꯨꯡ 53 ꯁꯨꯕ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ꯐꯤꯂꯝ ꯐꯦꯁꯇꯤꯕꯦꯜ ꯑꯣꯐ ꯏꯟꯗꯤꯌꯥꯗ ꯁꯔꯨꯛ ꯌꯥꯅꯕ ꯅꯦꯁꯅꯦꯜ ꯐꯤꯂꯝ ꯗꯦꯕ꯭ꯂꯞꯃꯦꯟꯠ ꯀꯣꯔꯄꯣꯔꯦꯁꯟꯅ ꯑꯦꯟꯇ꯭ꯔꯤ ꯀꯧꯔꯤ ꯐꯦꯁꯇꯤꯕꯦꯜ ꯑꯁꯤ ꯆꯍꯤ ꯑꯁꯤꯒꯤ ꯅꯕꯦꯝꯕꯔ 10ꯗꯒꯤ 98 ꯐꯥꯎꯕ ꯒꯋꯥꯗ ꯄꯥꯡꯊꯣꯛꯀꯅꯤ ꯄꯥꯎ ꯂꯣꯏꯖꯔꯦ

ꯇꯥꯍꯟꯖꯔꯤꯕ ꯏꯁꯩ ꯑꯁꯤ ꯏꯉꯥꯂꯩ ꯐꯤꯜꯝꯗꯒꯤ ꯑꯁꯤꯝ ꯕꯤꯝꯂꯥ ꯑꯃꯗꯤ ꯃꯄꯥꯡꯗꯒꯤ ꯑꯃꯗꯤ ꯃꯄꯥꯡꯁꯤꯡꯅ ꯁꯛꯄ ꯑꯃꯗꯤ ꯕꯤ ꯖꯦꯟꯇꯀꯨꯃꯥꯔ ꯁꯔꯃꯅ ꯁꯩꯔꯦꯡꯕ ꯁꯩꯔꯥꯡꯕꯅ ꯈꯨꯟꯖꯣꯏ ꯀꯨꯃꯥꯔ꯫

0: ꯄꯣꯠꯂꯣꯏ ꯃꯅꯤꯄꯨꯔꯤ ꯃꯩꯇꯩ ꯈꯨꯟꯅꯥꯏꯒꯤ ꯂꯦꯝꯖꯅꯤꯡꯉꯥꯏ ꯑꯣꯏꯔꯕ ꯐꯤꯖꯦꯠ ꯂꯩꯇꯦꯡꯒꯤ ꯃꯅꯨꯡ ꯆꯟꯕ ꯃꯁꯛ ꯑꯃꯅꯤ ꯃꯁꯤꯕꯨ ꯑꯃꯨꯛ ꯃꯥꯂꯦꯝ ꯁꯤꯟꯕ ꯊꯨꯡꯅ ꯈꯪꯅꯔꯛꯈ꯭ꯔꯤꯕ ꯑꯁꯤꯅ ꯑꯩꯈꯣꯏꯒꯤ ꯖꯒꯣꯏ ꯔꯥꯁ ꯍꯥꯏꯕꯁꯤꯗꯒꯤꯅꯤ ꯖꯒꯣꯏ ꯔꯥꯁꯇ ꯀ꯭ꯔꯤꯁꯅ ꯔꯥꯙꯥ ꯑꯃꯗꯤ ꯒꯣꯄꯤꯁꯤꯡꯅ ꯁꯔꯨꯛ ꯌꯥꯏ ꯑꯁꯨꯝꯅ ꯔꯥꯁꯇ ꯃꯈꯣꯏꯅ ꯁꯦꯠ ꯏꯜꯂꯤꯕ ꯐꯤꯖꯦꯠ ꯂꯩꯇꯦꯡꯁꯤꯡ ꯑꯁꯤꯕꯨ ꯁꯨꯞꯅ ꯄꯣꯠꯂꯣꯏ ꯁꯝꯄꯣꯠ ꯍꯥꯏꯅ ꯈꯪꯅꯔꯤ ꯀ꯭ꯔꯤꯁꯅꯅ ꯊꯣꯜꯂꯤꯕ ꯑꯗꯨꯕꯨꯅ ꯀ꯭ꯔꯤꯁꯅꯒꯤ ꯄꯣꯠꯂꯣꯏ ꯑꯗꯨꯒ ꯔꯥꯙꯥ ꯑꯃꯗꯤ ꯒꯣꯄꯤꯁꯤꯡꯅ ꯊꯣꯜꯂꯤꯕ ꯑꯗꯨꯕꯨꯅ ꯒꯣꯄꯤꯒꯤ ꯄꯣꯠꯂꯣꯏ ꯅꯠꯇ꯭ꯔꯒ ꯀꯨꯃꯤꯟ ꯄꯣꯠꯂꯣꯏ ꯍꯥꯏꯅꯁꯨ ꯈꯪꯅꯔꯝꯃꯤ
1: ꯋꯥꯐꯝ ꯑꯁꯤ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ꯄꯣꯠꯂꯣꯏꯒꯤ ꯈꯣꯡꯒꯨꯜꯂꯤꯕ ꯇꯥꯔꯕꯗꯤ ꯃꯩꯗꯤꯡꯉꯨ ꯁꯤꯡꯊꯪꯈꯣꯝꯕ ꯔꯥꯎ ꯁ꯭ꯔꯤ ꯚꯩꯒꯆꯟꯗ꯭ꯔꯅ ꯀ꯭ꯔꯤꯁꯅꯒꯤ ꯃꯨꯔꯇꯤꯁꯤꯡ ꯅꯤꯔꯨꯄꯣꯟ ꯇꯧꯈꯤꯕ ꯑꯗꯨ ꯅꯤꯡꯁꯤꯡꯕ ꯆꯨꯝꯒꯅꯤ ꯔꯥꯎ ꯁ꯭ꯔꯤꯅ ꯀꯥꯏꯅ ꯆꯤꯡꯗꯒꯤ ꯊꯩꯕꯣꯡ ꯄꯥꯝꯕꯤ ꯌꯥꯜꯂꯨꯗꯨꯅ ꯀ꯭ꯔꯤꯁꯅꯒꯤ ꯃꯨꯔꯇꯤꯁꯤꯡ ꯁꯥꯈꯤ ꯃꯨꯔꯇꯤꯁꯤꯡ ꯑꯗꯨꯒꯤ ꯃꯅꯨꯡꯗ ꯈ꯭ꯋꯥꯏꯗꯒꯤ ꯑꯊꯣꯏꯕꯁꯤꯅ ꯃꯍꯥꯛꯀꯤ ꯃꯪꯂꯥꯟꯗ ꯎꯈꯤꯕ ꯁꯛꯇꯝ ꯑꯗꯨꯃꯛꯀꯤ ꯃꯄꯥ ꯂꯥꯛꯇꯨꯅ ꯁꯥꯕꯗ ꯈ꯭ꯋꯥꯏꯗꯒꯤ ꯈꯣꯏꯗꯥꯕ ꯑꯣꯏꯈꯤꯕ ꯁ꯭ꯔꯤ ꯁ꯭ꯔꯤ ꯒꯣꯕꯤꯟꯗꯒꯤ ꯃꯨꯔꯇꯤ ꯑꯁꯤꯅꯤ
0: ꯅꯤꯡꯁꯤꯡꯕ ꯌꯥꯏ ꯀꯥꯏꯅꯗꯒꯤ ꯌꯥꯜꯂꯨꯕ ꯊꯩꯕꯣꯡ ꯄꯥꯝꯕꯤꯕꯨ ꯂꯃꯥꯡꯗꯣꯡꯗ ꯀꯪꯍꯜꯂꯒ ꯃꯅꯥꯏ ꯁꯥꯄꯝ ꯂꯣꯈꯣꯟꯗ ꯀ꯭ꯔꯤꯁꯅ ꯃꯨꯔꯇꯤ ꯁꯥꯕ ꯍꯧꯍꯟꯈꯤꯕ ꯑꯁꯤ ꯁꯀꯥꯞꯇ 1648ꯒꯤ ꯍꯤꯌꯥꯡꯒꯩ ꯊꯥꯒꯤ ꯄꯥꯟꯈꯠꯂꯛꯄ ꯗ꯭ꯋꯥꯗꯁꯤ ꯏꯔꯥꯏ ꯅꯨꯃꯤꯠꯇꯅꯤ ꯇꯧꯕꯇꯗꯤ ꯑꯍꯥꯟꯕ ꯁꯥꯕ ꯃꯨꯔꯇꯤ ꯑꯗꯨ ꯔꯥꯖꯁ꯭ꯔꯤꯅ ꯄꯦꯟꯈꯤꯗꯦ ꯃꯍꯥꯛꯅ ꯈꯣꯏꯗꯥꯈꯤꯕ ꯑꯁꯤꯅ ꯑꯍꯨꯝꯂꯛ ꯁꯨꯕꯗ ꯁꯥꯈꯤꯕ ꯃꯨꯔꯇꯤ ꯑꯗꯨꯅꯤ ꯃꯗꯨꯕꯨꯅꯤ ꯉꯁꯤ ꯐꯥꯎꯕ ꯁ꯭ꯔꯤ ꯁ꯭ꯔꯤ ꯒꯣꯕꯤꯟꯗꯖꯤ ꯍꯥꯏꯅ ꯈꯪꯅꯗꯨꯅ ꯚꯛꯇ ꯕꯩꯁꯅꯣꯕ ꯀꯌꯥꯅ ꯁꯦꯕꯥ ꯆꯠꯅꯔꯤꯕ ꯑꯁꯤ ꯐꯝꯕꯥꯛ ꯑꯃꯒꯤ ꯃꯊꯛꯇ ꯑꯣꯏꯊꯪꯕ ꯈꯣꯡꯅ ꯂꯦꯞꯂꯒ ꯌꯦꯠꯀꯤꯅ ꯑꯣꯏꯔꯣꯝꯗ ꯃꯥꯡꯑꯣꯏꯅꯅ ꯊꯥꯡꯒꯠꯇꯨꯅ ꯂꯧꯁꯤꯜꯂꯒ ꯈꯨꯗꯣꯟꯅ ꯐꯝꯕꯥꯛꯇ ꯁꯣꯛꯄ ꯐꯤꯔꯦꯞ ꯑꯁꯤꯕꯨ ꯁꯥꯊꯦꯛ ꯑꯍꯨꯝ ꯊꯦꯛꯄ ꯇ꯭ꯔꯤꯚꯪꯒ ꯃꯨꯔꯇꯤ ꯍꯥꯏꯅ ꯈꯪꯅꯩ
1: ꯃꯇꯧ ꯑꯁꯨꯝꯅ ꯔꯥꯁ꯭ꯔꯤ ꯚꯩꯒꯆꯟꯗ꯭ꯔꯅ ꯂꯤꯡꯈꯠꯄꯤꯔꯝꯕ ꯃꯨꯔꯇꯤꯁꯤꯡ ꯑꯁꯤ ꯔꯥꯙꯤꯀꯥꯒꯤ ꯃꯨꯔꯇꯤ ꯊꯥꯔꯒ ꯅꯤꯄꯥꯟꯅꯤ ꯁ꯭ꯔꯤ ꯁ꯭ꯔꯤ ꯒꯣꯕꯤꯟꯗꯖꯤ ꯑꯃꯗꯤ ꯏꯕꯦꯝꯃ ꯔꯥꯙꯤꯀꯥ ꯅꯠꯇꯕꯁꯤꯡ ꯑꯗꯨꯗꯤ ꯃꯅꯥꯎ ꯏꯕꯨꯡꯉꯣ ꯑꯅꯟꯇ ꯁꯥꯏꯅ ꯁꯒꯣꯜꯕꯟꯗ ꯁꯦꯕꯥ ꯐꯪꯈꯤꯕ ꯁ꯭ꯔꯤ ꯁ꯭ꯔꯤ ꯒꯣꯕꯤꯟꯗꯖꯤ ꯀꯂꯥꯔꯥꯖꯅ ꯅꯤꯡꯊꯧꯈꯣꯡꯗ ꯁꯦꯕꯥ ꯐꯪꯈꯤꯕ ꯁ꯭ꯔꯤ ꯁ꯭ꯔꯤ ꯒꯣꯄꯤꯅꯥꯊ ꯀꯔꯇꯥꯁꯥꯒꯩꯒꯤ ꯑꯍꯟꯗ ꯁꯦꯕꯥ ꯆꯠꯍꯟꯈꯤꯕ ꯁ꯭ꯔꯤ ꯁ꯭ꯔꯤ ꯃꯗꯟ ꯃꯣꯍꯟꯖꯤ ꯑꯔꯥꯃꯣꯝ ꯁꯥꯒꯩꯗ ꯁꯦꯕꯥ ꯐꯪꯍꯟꯈꯤꯕ ꯁ꯭ꯔꯤ ꯁ꯭ꯔꯤ ꯅꯤꯇ꯭ꯌꯥꯅꯟꯗ ꯄ꯭ꯔꯚꯨ ꯂꯃꯥꯡꯗꯣꯡꯒꯤ ꯁ꯭ꯔꯤ ꯁ꯭ꯔꯤ ꯑꯕꯗꯩꯇ ꯄ꯭ꯔꯚꯨ ꯑꯃꯗꯤ ꯅꯕꯗꯤꯞꯇ ꯂꯩꯔꯤꯕ ꯁ꯭ꯔꯤ ꯁ꯭ꯔꯤ ꯑꯅꯨꯄ꯭ꯔꯚꯨꯒꯤ ꯃꂨꯔꯇꯤꯁꯤꯡ ꯑꯁꯤꯅꯤ
0: ꯔꯥꯖꯁ꯭ꯔꯤꯅ ꯃꯨꯔꯇꯤꯁꯤꯡ ꯑꯁꯤ ꯂꯤꯡꯈꯠꯄꯤꯔꯝꯕ ꯍꯥꯏꯕꯁꯤꯒ ꯁꯥꯒꯣꯟꯅꯔꯤꯕ ꯑꯁꯤ ꯃꯨꯔꯇꯤꯁꯤꯡ ꯑꯁꯤꯗ ꯊꯣꯟꯒꯗꯕ ꯐꯤꯖꯦꯠꯁꯤꯡ ꯑꯁꯤꯁꯨꯅꯤ ꯍꯥꯏꯗꯕ ꯌꯥꯔꯣꯏ ꯑꯁꯤꯒꯨꯝꯕ ꯐꯤꯖꯣꯜꯁꯤꯡ ꯑꯁꯤ ꯂꯝꯗꯝ ꯑꯁꯤꯗ ꯐꯪꯕ ꯃꯆꯥꯛꯁꯤꯡꯗ ꯑꯃꯗꯤ ꯊꯥꯖꯅꯕꯤꯗ ꯌꯨꯝꯐꯝ ꯑꯣꯏꯔꯒ ꯂꯩꯕꯥꯛ ꯅꯤꯡꯊꯧꯅ ꯁꯛꯈꯪꯂꯕ ꯐꯤ ꯁꯥꯔꯤꯕꯤ ꯐꯤꯔꯤꯕꯤ ꯐꯤꯁꯥ ꯂꯣꯟꯁꯥ ꯇꯧꯕꯤ ꯑꯃꯗꯤ ꯑꯈꯪ ꯑꯍꯩꯁꯤꯡ ꯀꯌꯥꯒ ꯇꯥꯟꯅ ꯈꯣꯠꯅꯗꯨꯅ ꯁꯦꯝꯈꯤꯕ ꯑꯣꯏꯒꯅꯤ ꯑꯁꯤꯒꯨꯝꯕ ꯐꯤꯖꯦꯠ ꯂꯩꯇꯦꯡꯒꯤ ꯄꯔꯝꯄꯔꯥ ꯉꯥꯛꯇꯨꯅ ꯉꯁꯤꯁꯨ ꯔꯥꯙꯥ ꯀ꯭ꯔꯤꯁꯅꯒꯤ ꯐꯤꯖꯣꯜ ꯍꯣꯡꯗꯣꯛ ꯍꯣꯡꯖꯤꯟ ꯇꯧꯕ ꯑꯃꯗꯤ ꯁꯦꯝ ꯁꯥꯕꯒꯤ ꯗꯥꯏꯇ ꯉꯁꯤꯗꯤ ꯁ꯭ꯔꯤ ꯁ꯭ꯔꯤ ꯒꯣꯕꯤꯟꯗꯖꯤ ꯇꯦꯝꯄꯜ ꯕꯣꯔꯗꯀꯤ ꯃꯈꯥꯗ ꯂꯩꯕ ꯕ꯭ꯔꯍꯃ ꯁꯚꯥꯅ ꯂꯧꯔꯤ

0: ꯂꯝꯒꯤ ꯔꯥꯙꯤꯀꯥꯒꯤ ꯃꯨꯔꯇꯤꯁꯤꯡꯗ ꯊꯦꯡꯅꯗꯦ ꯇꯧꯕꯇꯕꯨ ꯃꯩꯇꯩꯒꯤ ꯎꯃꯪ ꯂꯥꯏꯁꯤꯡꯒꯤꯗꯤ ꯉꯜꯂꯤꯉꯩ ꯃꯇꯝꯗ ꯙꯥꯇꯨꯅ ꯍꯩꯗꯨꯅ ꯁꯥꯕ ꯀꯣꯟꯃꯥꯏ ꯇꯣꯞꯅꯔꯝꯕꯒꯤ ꯋꯥꯐꯝ ꯂꯩꯔꯤ
1: ꯅꯤꯡꯊꯤꯅ ꯐꯤꯖꯦꯠ ꯂꯩꯇꯦꯡꯂꯕ ꯁ꯭ꯔꯤ ꯁ꯭ꯔꯤ ꯒꯣꯕꯤꯟꯗ ꯑꯃꯗꯤ ꯁ꯭ꯔꯤꯃꯇꯤ ꯔꯥꯙꯤꯀꯥ ꯑꯅꯤꯒꯤ ꯃꯨꯔꯇꯤ ꯑꯁꯤꯕꯨ ꯐꯝꯕꯥꯛ ꯃꯊꯛꯇ ꯄꯨꯟꯅ ꯊꯝꯃꯤꯟꯅꯗꯨꯅ ꯁꯦꯕꯥ ꯆꯠꯅꯔꯤꯕ ꯃꯑꯣꯡ ꯑꯁꯤꯁꯨ ꯇꯣꯞ ꯇꯣꯞꯄ ꯃꯑꯣꯡꯅꯤ ꯍꯥꯏꯔꯨꯕꯒꯤ ꯃꯑꯣꯡꯗꯤ ꯃꯨꯔꯇꯤ ꯑꯅꯤ ꯑꯁꯤ ꯏꯟꯅꯐꯤ ꯑꯃꯈꯛꯇꯅ ꯄꯨꯟꯅ ꯏꯟꯕꯤꯕꯒꯤ ꯃꯑꯣꯡ ꯑꯁꯤꯅꯤ ꯃꯁꯤꯅ ꯚꯛꯇ ꯕꯩꯁꯅꯣꯕꯁꯤꯡꯒꯤ ꯋꯥꯈꯜꯗ ꯄ꯭ꯔꯦꯝ ꯑꯂꯤꯡꯒꯟꯒꯤ ꯚꯥꯕ ꯑꯣꯏꯅ ꯂꯧꯅꯩ ꯃꯇꯥꯡ ꯑꯁꯤꯗ ꯅꯤꯡꯁꯤꯡꯕ ꯌꯥꯕ ꯋꯥꯐꯝ ꯑꯃꯅ ꯂꯝꯗꯝ ꯑꯁꯤꯗ ꯃꯃꯥꯡꯉꯩꯗꯒꯤ ꯆꯠꯅꯔꯛꯂꯤꯕ ꯎꯃꯪ ꯂꯥꯏ ꯂꯥꯠꯄꯒꯤ ꯃꯑꯣꯡꯗꯁꯨ ꯂꯥꯏꯅꯤꯡꯊꯧ ꯂꯥꯏꯔꯦꯝꯕꯤ ꯃꯤꯇꯝꯁꯤꯡ ꯐꯝꯕꯥꯜꯗ ꯊꯦꯟꯗꯨꯅ ꯊꯝꯕ ꯃꯇꯝꯗꯁꯨ ꯂꯦꯡꯒꯣꯟ ꯐꯤ ꯍꯥꯏꯕ ꯑꯃꯅ ꯄꯨꯟꯅ ꯇꯨꯡꯒꯤ ꯁꯔꯨꯛꯇ ꯏꯟꯕꯁꯤ ꯆꯠꯅꯔꯛꯂꯤ
0: ꯀ꯭ꯔꯤꯁꯅꯒꯤ ꯐꯤꯖꯦꯠ ꯂꯩꯇꯦꯡꯁꯤꯡ ꯑꯁꯤꯕꯨ ꯁꯩꯊꯥꯗꯨꯅ ꯁꯛꯄ ꯅꯣꯠ ꯁꯪꯀꯤꯔꯇꯟꯒꯤ ꯁꯩꯁꯛ ꯐꯥꯎꯕ ꯂꯝꯗꯝ ꯑꯁꯤꯒꯤ ꯂꯥꯏ ꯑꯣꯏꯈ꯭ꯔꯕ ꯑꯣꯖꯥ ꯒꯨꯔꯨꯁꯤꯡꯅ ꯁꯦꯝꯕꯤꯔꯝꯃꯤ

0: ꯃꯆꯥꯒꯤ ꯃꯥꯡ ꯊꯥꯅ ꯆꯠꯂꯤꯕꯤ ꯃꯃꯥꯗꯨꯅ ꯇꯥꯛꯈ꯭ꯔꯦ, ꯃꯃꯥꯏ ꯁꯠ ꯑꯣꯟꯊꯣꯔꯛꯄꯗ ꯏꯃꯥꯅ ꯃꯆꯥꯕꯨ ꯐꯥꯒꯗꯕꯒꯤ ꯇꯧꯕꯗꯨ ꯎꯈ꯭ꯔꯦ, ꯃꯗꯨ ꯎꯕꯗ ꯑꯁꯥꯎꯕꯅ ꯃꯁꯥꯕꯨ ꯂꯥꯛꯁꯤꯟꯕ ꯉꯝꯗ꯭ꯔꯕꯤ ꯁꯖꯤ ꯃꯃꯥꯗꯨꯅ ꯏꯃꯥꯗ ꯆꯣꯡꯁꯤꯜꯂꯛꯈꯤ ꯑꯗꯨꯒ ꯅꯝꯅꯔꯝꯃꯤ꯫ ꯉꯥꯏꯍꯥꯛ ꯅꯝꯅꯔꯕ ꯇꯨꯡꯗ ꯁꯖꯤ ꯑꯃꯣꯝ ꯑꯗꯨꯅ ꯃꯆꯥ ꯅꯨꯡꯁꯤꯕꯒꯤ ꯃꯌꯥꯏꯅ ꯃꯆꯤ ꯑꯅꯤꯗꯨꯅ ꯏꯃꯥꯗ ꯂꯦꯡꯂꯝꯃꯤ꯫ ꯁꯥꯐꯨ ꯀꯟꯅ ꯂꯦꯡꯕꯗꯒꯤ ꯑꯩꯒꯤ ꯏꯃꯥꯗꯣ ꯁꯤꯔꯝꯃꯤ꯫
1: ꯑꯣꯟꯊꯣꯛꯅ ꯅꯨꯡꯉꯥꯏꯈꯤꯗ꯭ꯔꯦꯗ! ꯅꯈꯣꯏꯅ ꯅꯃꯥ ꯌꯥꯎꯗꯅ ꯀꯔꯝꯅ ꯑꯃꯨꯛ ꯍꯤꯡꯍꯧꯒꯅꯤ? ꯃꯁꯤ ꯈꯜꯂꯨꯕꯗ ꯑꯩ ꯍꯩ ꯋꯥꯗꯕ ꯉꯝꯗꯦ꯫
0: ꯑꯗꯣꯝꯗꯤ ꯄꯨꯛꯆꯦꯜ ꯆꯥꯎꯕꯅꯤ, ꯑꯩꯈꯣꯏꯒꯤ ꯃꯇꯦꯡ ꯑꯃꯇꯪ ꯄꯥꯡꯕꯤꯌꯨꯕ!
1: ꯍꯥꯏꯌꯨ ꯍꯥꯏꯌꯨ, ꯀꯔꯤ ꯃꯇꯦꯡꯅꯣ? ꯑꯩꯅ ꯉꯝꯕ ꯃꯇꯦꯡ ꯑꯣꯏꯔꯕꯗꯤ ꯁꯣꯏꯗꯅ ꯄꯥꯡꯒꯅꯤ꯫
0: ꯏꯃꯥꯕꯨ ꯍꯥꯠꯈꯤꯕ ꯁꯖꯤ ꯑꯗꯨ ꯍꯥꯠꯂꯒ ꯏꯃꯥꯒꯤ ꯂꯃꯟ ꯁꯤꯡꯕꯤꯌꯣ꯫
1: ꯁꯤꯡꯒꯅꯤ, ꯂꯥꯎ ꯑꯩꯒꯤ ꯏꯇꯨꯡꯒꯤ ꯂꯥꯛꯎ, ꯍꯥꯠꯀꯅꯤ ꯑꯩꯅ, ꯑꯩꯅ ꯁꯣꯏꯗꯅ ꯍꯥꯠꯀꯅꯤ ꯁꯖꯤ ꯑꯗꯨ, ꯃꯥꯕꯨ ꯍꯥꯠꯇꯨꯅ ꯅꯃꯥꯒꯤ ꯂꯃꯟ ꯈꯨꯝꯕꯤꯒꯅꯤ꯫ ꯃꯥꯒꯨꯝꯕ ꯐꯟ ꯐꯟ ꯆꯣꯡꯗꯨꯅ ꯂꯩꯕ ꯖꯤꯕ ꯑꯃ ꯍꯥꯠꯄꯕꯨ ꯀꯌꯥ ꯂꯨꯕ ꯊꯕꯛꯅꯣ! ꯍꯧꯖꯤꯛ ꯂꯥꯎ ꯆꯠꯁꯤ, ꯑꯩꯒꯤ ꯏꯇꯨꯡ ꯏꯂꯛꯎ ꯂꯥꯎ! ꯍꯧꯖꯤꯛ ꯑꯩꯈꯣꯏ ꯖꯪꯒꯜ ꯃꯌꯥꯏ ꯌꯧꯁꯤꯜꯂꯛꯂꯦ, ꯁꯖꯤ ꯑꯃꯠꯇꯁꯨ ꯎꯗꯦꯅꯦ, ꯍꯦꯛ ꯎꯕꯒ ꯑꯩꯉꯣꯟꯗ ꯃꯁꯛ ꯇꯥꯛꯎꯀꯣ꯫
0: ꯍꯣꯏ,
1: ꯀꯔꯤ ꯃꯇꯝꯅꯣ? ꯑꯁꯨꯝꯅ ꯎꯆꯦꯛ ꯑꯣꯌꯥ ꯀꯟꯅ ꯀꯟꯅ ꯈꯣꯡꯕꯒꯤ ꯃꯈꯣꯜ ꯑꯁꯤ ꯀꯩꯒꯨꯝꯕ ꯂꯩꯔꯀꯥꯟꯗ ꯈꯣꯡꯕꯅꯤ, ꯑꯩꯒꯤꯁꯨ ꯏꯁꯥ ꯂꯩꯔꯤ,
2: ꯀꯔꯤꯒꯨꯝꯕ ꯀꯩ ꯑꯁꯤꯅ ꯑꯩꯕꯨ ꯇꯨꯡꯗꯒꯤ ꯂꯨꯝꯗꯨꯅ ꯁꯥꯗꯣꯡ ꯐꯛ ꯐꯛꯇꯨꯅ ꯆꯥꯈ꯭ꯔꯕꯗꯤ ꯍꯨꯏꯅꯥꯎ ꯃꯆꯥꯁꯤꯡ ꯑꯁꯤꯅ ꯑꯋꯥꯕ ꯇꯥꯔꯤꯕ ꯑꯁꯨꯝꯅ ꯑꯩꯒꯤ ꯏꯆꯥꯁꯤꯡꯁꯨ ꯋꯥꯔꯅꯤ꯫ ꯀꯔꯝ ꯇꯧꯁꯤ?
0: ꯑꯗꯣꯝꯅ ꯃꯨꯔꯨꯝ ꯃꯨꯔꯨꯝ ꯁꯣꯟꯕꯤꯔꯤꯕ ꯑꯗꯨ ꯀꯔꯤ ꯈꯜꯂꯤꯕꯅꯣ?
2: ꯀꯩꯁꯨ ꯈꯟꯗꯦꯗ, ꯍꯧꯖꯤꯛ ꯎꯆꯦꯛ ꯋꯥꯌꯥ ꯃꯌꯥꯝ ꯑꯃ ꯈꯣꯡꯈꯤꯕꯗꯨꯕꯨ ꯃꯗꯨꯗ ꯅꯪꯁꯨ ꯈꯣꯡꯕ ꯌꯥꯎꯕ꯭ꯔꯣ?
0: ꯍꯣꯏ, ꯑꯩꯁꯨ ꯌꯥꯎꯈ꯭ꯔꯦ꯫
2: ꯀꯔꯤ? ꯑꯩꯍꯥꯛ ꯅꯪꯒ꿤 ꯊꯕꯛ ꯑꯁꯦ ꯑꯩ ꯄꯥꯡꯊꯣꯛꯄ ꯉꯝꯂꯔꯣꯏ꯫
0: ꯀꯔꯤ ꯃꯔꯝꯒꯤꯅꯣ? ꯃꯗꯨꯗꯪꯒꯤ ꯇꯥꯛꯄꯤꯔꯝꯃꯨ꯫
2: ꯍꯩ ꯍꯨꯏꯅꯥꯎ ꯑꯄꯪꯕ, ꯅꯪ ꯇꯥꯗ꯭ꯔꯥ? ꯎꯆꯦꯛ ꯋꯥꯌꯥ ꯃꯌꯥꯝ ꯈꯣꯡꯂꯕꯗꯤ ꯀꯩ ꯂꯩꯔꯕꯅꯤ, ꯀꯩ ꯂꯩꯔꯕ? ꯃꯗꯨꯗ ꯅꯪꯁꯨ ꯌꯥꯎꯅ ꯀꯧ ꯀꯧ ꯈꯣꯡꯖꯤꯜꯂꯦ, ꯅꯪꯒꯤ ꯅꯈꯣꯜ ꯑꯗꯨ ꯇꯥꯕꯗ ꯀꯩ ꯑꯗꯨ ꯊꯣꯔꯛꯂꯒꯅꯤ, ꯑꯗꯨꯒ ꯍꯥꯠꯂꯒꯦ ꯍꯥꯏꯗꯨꯅ ꯍꯣꯠꯅꯔꯛꯂꯒꯅꯤ, ꯈꯪꯗꯕ꯭ꯔꯥ ꯅꯪꯕꯣ? ꯑꯩ ꯍꯥꯠꯈ꯭ꯔꯕꯗꯤ ꯑꯩꯒꯤ ꯏꯆꯥꯁꯤꯡ ꯑꯗꯣ ꯅꯈꯣꯏꯗꯧꯅ ꯉꯧ ꯉꯧ ꯂꯥꯎꯅ ꯋꯥꯅ ꯂꯩꯍꯧꯔꯒꯅꯤ, ꯑꯗꯨꯅ ꯅꯪꯒꯤ ꯊꯕꯛ ꯑꯗꯣ ꯑꯩ ꯄꯥꯡꯊꯣꯛꯄ ꯉꯝꯂꯔꯣꯏ꯫ ꯑꯩꯗꯤ ꯆꯠꯂꯦ꯫
0: ꯆꯠꯈ꯭ꯔꯦꯗꯣ, ꯑꯩꯒꯤ ꯑꯁꯥ ꯀꯥꯏꯔꯦ, ꯀꯅꯥꯗ ꯑꯃꯨꯛ ꯆꯪꯖꯔꯨꯒꯅꯤ?
3: ꯇꯥꯡꯅ ꯍꯨꯏꯅꯥꯎ ꯑꯃ ꯑꯣꯏꯅ ꯃꯥꯗꯤ ꯁꯤꯡꯅꯕ ꯂꯩꯇꯅ ꯌꯦꯅꯥꯛ ꯇꯝꯅ ꯆꯪꯁꯤꯜꯂꯛꯂꯦ, ꯀꯔꯤ ꯇꯧꯔꯕꯖꯥꯠꯅꯣ?
0: ꯑꯉꯛꯄꯒꯤ ꯃꯇꯧꯅꯤ ꯀꯩ ꯑꯁꯤꯅ ꯇꯧꯔꯤꯕꯁꯦ! ꯑꯩ ꯃꯥꯒꯤ ꯃꯅꯥꯛꯇ ꯍꯦꯛꯇ ꯆꯪꯂꯒꯦ, ꯍꯦ ꯀꯩ ꯕꯨꯡꯉꯣ, ꯑꯗꯣꯝꯕꯨ ꯍꯨꯏꯅꯥꯎ ꯑꯩꯅ ꯈꯨꯔꯨꯝꯖꯔꯤ꯫
3: ꯀꯔꯤꯒꯤꯅꯣ ꯍꯨꯏꯅꯥꯎ, ꯅꯪꯅ ꯑꯩꯒꯤ ꯏꯅꯥꯛꯇ ꯂꯥꯛꯂꯤꯕꯗꯤ ꯃꯔꯝ ꯍꯥꯏꯌꯣ?
0: ꯑꯩꯈꯣꯏ ꯏꯆꯤꯜ ꯏꯅꯥꯎꯕꯨ ꯊꯥꯛꯄ ꯉꯝꯅꯕ ꯍꯣꯠꯅꯖꯔꯝꯕꯤ ꯏꯃꯥꯗꯣ ꯁꯖꯤꯅ ꯍꯥꯠꯇꯣꯛꯄꯤꯈ꯭ꯔꯦ, ꯑꯗꯣꯝꯗꯤ ꯁꯥꯃꯨ ꯐꯥꯎꯕꯅ ꯀꯤꯕꯅꯤ, ꯑꯗꯨꯅ ꯁꯖꯤꯕꯨ ꯍꯥꯠꯄꯤꯗꯨꯅ ꯏꯃꯥ ꯍꯥꯠꯈꯤꯕꯒꯤ ꯂꯃꯟ ꯁꯤꯡꯕꯤꯌꯣ ꯍꯥꯏꯖꯒꯦ ꯈꯟꯗꯨꯅ ꯂꯥꯛꯆꯔꯤꯕꯅꯤ꯫
3: ꯑꯠꯆ ꯑꯠꯆ, ꯂꯥꯛꯆꯩꯗ, ꯑꯩꯒꯤ ꯆꯤꯟꯖꯥꯛ ꯃꯥꯅꯁꯨ ꯍꯨꯏꯅꯥꯎꯒꯤ ꯃꯃꯥꯕꯨ ꯍꯥꯠꯄꯤꯈ꯭ꯔꯕ, ꯄꯤꯛꯂꯤꯕ ꯍꯨꯏꯅꯥꯎꯁꯤꯡ ꯑꯁꯤꯕꯨ ꯃꯃꯥ ꯂꯩꯇꯕ ꯑꯣꯏꯍꯜꯂꯕ, ꯈꯪꯒꯅꯤ ꯀꯩ ꯑꯩꯅ ꯀꯔꯤ ꯇꯧꯕ ꯉꯝꯃꯤ ꯍꯥꯏꯕꯗꯣ ꯉꯁꯤꯗꯤ ꯎꯠꯂꯒꯦ, ꯉꯥꯏꯈꯣ ꯍꯨꯏꯅꯥꯎ, ꯋꯥꯈꯜ ꯈꯟꯊꯗꯅ ꯊꯕꯛ ꯇꯧꯕ ꯍꯥꯏꯕꯁꯦ ꯈ꯭ꯋꯥꯏꯗꯒꯤ ꯄꯪꯕ ꯊꯕꯛꯅꯤ, ꯅꯪ ꯁꯖꯤꯕꯨ ꯃꯁꯛ ꯈꯪꯕ꯭ꯔꯥ? ꯑꯩꯒ ꯆꯠꯁꯤ, ꯃꯁꯛ ꯇꯥꯛꯎ ꯑꯩꯉꯣꯟꯗ꯫
0: ꯑꯩ ꯃꯁꯛ ꯃꯨꯟꯅ ꯈꯪꯉꯦ, ꯑꯩ ꯇꯥꯛꯆꯒꯦ,
3: ꯂꯥꯛꯎ ꯑꯩꯒꯤ ꯇꯨꯡ ꯏꯟꯅꯔꯣ꯫ ꯀꯔꯤꯒꯤꯅꯣ ꯅꯪ ꯅꯍꯧꯅ ꯍꯧꯅ ꯈꯣꯡꯂꯤꯕꯗꯤ? ꯍ ꯑꯄꯪꯕ ꯍꯨꯏꯅꯥꯎ, ꯑꯩ ꯅꯪꯒꯤ ꯅꯇꯦꯡ ꯄꯥꯡꯕ ꯉꯝꯂꯔꯣꯏ꯫
0: ꯑꯗꯣꯝꯅ ꯁꯥꯎꯕꯤꯔꯤꯕ ꯑꯗꯨ ꯀꯔꯤꯒꯤꯅꯣ?
3: ꯅꯪꯅ ꯍꯧꯅ ꯍꯧꯅ ꯈꯣꯡꯂꯤꯕꯗꯨ ꯀꯔꯤꯒꯤꯅꯣ?
0: ꯑꯩꯗꯤ ꯑꯗꯣꯝꯒꯨꯝꯂꯕ ꯃꯇꯤꯛ ꯃꯒꯨꯜ ꯂꯩꯔꯕ ꯀꯩꯖꯥꯎ ꯑꯃꯅ ꯏꯃꯥꯒꯤ ꯂꯃꯟ ꯈꯨꯝꯕꯤꯔꯒꯅꯤ ꯍꯥꯏꯕꯗꯨꯗ ꯍꯔꯥꯎꯗꯨꯅ ꯈꯣꯡꯂꯨꯕꯅꯦ꯫
3: ꯑꯗꯨꯅꯤ, ꯅꯪꯅꯅꯦ ꯍꯧꯅ ꯍꯧꯅ ꯈꯣꯡꯕꯗꯨꯗ ꯇꯥꯏꯕꯪ ꯃꯤꯅ ꯇꯥꯔꯝꯂꯒꯅꯤ, ꯃꯈꯣꯏꯅ ꯑꯩꯕꯨ ꯍꯥꯠꯄ ꯂꯥꯛꯂꯒꯅꯤ, ꯑꯗꯨꯅ ꯑꯩꯗꯤꯅꯦ ꯃꯇꯦꯡ ꯄꯥꯡꯕ ꯉꯝꯂꯔꯣꯏ, ꯑꯩ ꯆꯠꯂꯦ, ꯅꯪ ꯂꯩꯖꯍꯧꯔꯣ꯫
0: ꯑꯩꯒꯤ ꯏꯇꯦꯡ ꯄꯥꯡꯕꯤꯔꯅꯤ ꯈꯜꯂꯨꯕꯗ ꯑꯩꯅ ꯀꯌꯥꯗ ꯍꯔꯥꯎꯖꯔꯨꯕ! ꯄꯨꯝꯅꯃꯛ ꯑꯔꯦꯝꯕ

0: ꯕꯤꯅ ꯅꯥꯔꯕ ꯃꯃꯥ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ꯒꯤ ꯃꯥꯒꯤ ꯈꯣꯝꯂꯥꯡ ꯑꯁꯤ ꯑꯉꯥꯡꯁꯤꯡꯗ ꯄꯤꯊꯛꯄ ꯍꯩꯕ ꯁꯦ ꯌꯥꯝꯅ ꯗꯔꯀꯥꯔ ꯑꯣꯏ ꯍꯥꯏꯅ ꯈꯜ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ꯑꯉꯥꯡꯁꯤꯡꯗ ꯑꯩꯈꯣꯏꯒꯤ ꯕꯤ ꯄꯤ ꯅꯥꯔꯕ ꯑꯉꯥꯡꯁꯤꯡꯗ ꯑꯩꯈꯣꯏꯒꯤ ꯕꯤ ꯄꯤ ꯅꯥꯔꯕ ꯑꯉꯥꯡꯁꯤꯡꯗ ꯑꯩꯈꯣꯏꯒꯤ ꯑꯦꯂꯣꯚꯦꯔꯥ ꯖꯨꯏꯁ ꯑꯁꯤ ꯑꯩꯈꯣꯏꯅ ꯄꯤꯊꯛꯄ ꯌꯥꯏ ꯍꯥꯏꯅ ꯈꯜꯂꯤ
1: ꯃꯥꯂꯦꯝ ꯁꯤꯟꯕ ꯊꯨꯡꯅ ꯄꯥꯡꯊꯣꯛꯅꯔꯤ ꯍꯥꯏꯔꯤꯕ ꯊꯧꯔꯝꯁꯤ ꯄꯥꯡꯊꯣꯛꯂꯤꯕꯒꯤ ꯃꯔꯨꯑꯣꯏꯕ ꯃꯔꯝꯁꯤꯅ ꯀꯔꯤ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ꯆꯍꯤ ꯈꯨꯗꯤꯡꯒꯤ ꯄꯥꯡꯊꯣꯛꯄ ꯊꯧꯔꯝ ꯑꯃꯅꯤ ꯍꯥꯏꯕꯁꯤ ꯑꯩꯈꯣꯏꯅ ꯈꯪꯕ ꯉꯝꯃꯤ ꯑꯗꯨꯒ ꯃꯁꯤꯒꯤ ꯊꯧꯔꯝ ꯑꯁꯤ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ꯒꯤ ꯍꯦꯄꯥꯇꯥꯏꯇꯤꯁꯀꯤ ꯃꯈꯜꯁꯤ ꯂꯩꯕꯅꯤꯅ ꯃꯥꯒꯤ ꯂꯥꯏꯑꯣꯡꯁꯦ ꯂꯥꯏꯑꯣꯡꯁꯤꯁꯨ ꯈꯦꯠꯅꯕ꯭ꯔꯥ ꯁꯤꯁꯨ ꯈꯪꯖꯅꯤꯡꯉꯤ
0: ꯆꯨꯝꯃꯤ ꯉꯁꯥꯏꯒꯤ ꯍꯦꯄꯥꯇꯥꯏꯇꯤꯁ ꯕꯤ ꯑꯃꯗꯤ ꯁꯤ ꯅꯥꯔꯦ ꯍꯥꯏꯕꯁꯦ 90% ꯃꯁꯥꯅ ꯈꯪꯖꯗꯦꯕ ꯃꯈꯣꯏꯁꯤꯡ ꯑꯁꯤ ꯇꯦꯁ ꯇꯧꯔꯕ ꯀꯥꯟꯗꯗ ꯃꯈꯣꯏꯒꯤ ꯕꯤ ꯑꯃꯗꯤ ꯁꯤ ꯅꯥꯔꯦ ꯍꯥꯏꯕꯁꯦ ꯈꯪꯉꯤ ꯑꯗꯨꯅ ꯁꯤꯗꯁꯨ ꯈꯪꯗꯕꯗꯒꯤ ꯑꯩꯈꯣꯏꯅ ꯀꯔꯤꯒꯨꯝꯕ ꯂꯥꯏꯌꯦꯡ ꯑꯃ ꯆꯠꯂꯨꯕꯗꯒꯤ ꯇꯦꯁ ꯃꯌꯥꯝꯁꯦ ꯇꯧꯊꯣꯛꯁꯤꯅꯦ ꯍꯥꯏꯅꯒ ꯍꯥꯏꯕꯗꯒ ꯑꯦꯛꯁꯤꯗꯦꯟꯇꯦꯜꯂꯤ ꯑꯗꯨꯃꯥꯏꯅ ꯄꯣꯖꯤꯇꯤꯞ ꯑꯣꯏꯔꯝꯕ ꯃꯌꯥꯝ ꯑꯃ ꯊꯦꯡꯅꯩ ꯍꯥꯏꯕ ꯍꯥꯏꯕꯗꯤ ꯃꯁꯥꯗ ꯅꯨꯡꯉꯥꯏꯇꯕ ꯂꯩꯇꯕꯅ ꯃꯣꯏ ꯊꯣꯏꯅ ꯑꯩꯈꯣꯏꯒꯤ ꯇꯦꯁ ꯑꯁꯤ ꯇꯧꯔꯨꯒꯦꯅ ꯈꯜꯂꯨꯗꯕ ꯑꯗꯨꯅ ꯃꯁꯤ ꯍꯧꯖꯤꯛꯇꯤ ꯑꯩꯈꯣꯏꯅ ꯁꯨꯝ ꯍꯥꯏꯖꯔꯤꯗꯅ ꯅꯨꯡꯉꯥꯏꯇ꯭ꯔꯦ ꯁꯨꯝ ꯈꯪꯗꯣꯛꯅꯤꯡꯉꯦ ꯍꯥꯏꯕ ꯂꯩꯔꯒꯁꯨ ꯀꯔꯤꯝꯇ ꯀꯥꯏꯗꯦꯕ ꯍꯥꯏꯕꯗꯤ ꯅꯪ ꯍꯥꯏꯔꯤꯁ ꯒ꯭ꯔꯨꯞꯅꯤ ꯅꯠꯇꯦ ꯑꯩꯈꯣꯏ ꯇꯦꯁ ꯑꯁꯤ ꯇꯧꯔꯨꯒꯦꯅ ꯈꯜꯂꯨꯗꯕ ꯑꯗꯨꯅ ꯃꯉꯣꯟꯗꯗꯤ ꯌꯥꯝ ꯀꯟꯅ ꯐꯨꯗꯣꯛꯄ ꯅꯠꯇꯕꯅꯤꯅ ꯈꯪꯗꯦ ꯍꯥꯏꯕ ꯑꯗꯨꯃꯛ ꯇꯦꯁ ꯇꯧꯊꯣꯛꯄꯤꯌꯨ ꯏꯁꯥꯒꯤ ꯏꯁꯇꯦꯇꯁ ꯈꯪꯗꯣꯛꯄꯤꯌꯨ ꯍꯥꯏꯖꯅꯤꯡꯉꯤ
1: ꯍꯣꯏ ꯃꯅꯥꯛ ꯅꯛꯄ ꯄꯤ ꯑꯩꯆ ꯁꯤ ꯑꯣꯏꯔꯣ ꯁꯤ ꯑꯩꯆ ꯁꯤ ꯑꯣꯏꯔꯣ ꯑꯗꯨꯗ ꯑꯗꯨꯝ ꯆꯠꯂꯒ ꯑꯗꯨꯝ ꯇꯧꯊꯣꯛꯄ ꯌꯥꯏ ꯃꯐꯝ ꯈꯨꯗꯤꯡꯃꯛꯇ ꯑꯩꯈꯣꯏꯒꯤ ꯖꯨꯂꯥꯏꯒꯤ ꯇꯥꯡ ꯀꯨꯟꯒ ꯅꯤꯄꯥꯟ ꯑꯁꯤ ꯃꯐꯝ ꯈꯨꯗꯤꯡꯃꯛꯇ ꯑꯩꯈꯣꯏꯒꯤ ꯋꯥꯔꯜ ꯍꯦꯄꯥꯇꯥꯏꯇꯤꯁ ꯗꯦ ꯍꯥꯏꯅ ꯑꯩꯈꯣꯏꯅ ꯄꯥꯡꯊꯣꯛꯅꯩ ꯍꯥꯏꯕ ꯃꯁꯤꯒꯤ ꯅꯨꯡꯒꯤ ꯑꯣꯏꯕ ꯋꯥꯐꯝꯗꯤ ꯃꯌꯥꯝꯗ ꯍꯦꯄꯥꯇꯥꯏꯇꯤꯁ ꯍꯥꯏꯔꯤꯕ ꯚꯥꯏꯔꯁꯁꯤꯡ ꯑꯁꯤꯒꯤ ꯃꯇꯥꯡꯗ ꯃꯤꯄꯨꯝ ꯈꯨꯗꯤꯡꯃꯛꯇ ꯈꯪꯍꯟꯕ ꯍꯥꯏꯕꯗꯤ ꯃꯁꯤ ꯃꯃꯥꯡꯗꯁꯨ ꯑꯩꯅ ꯈꯤꯇꯪ ꯊꯝꯖꯈ꯭ꯔꯦ ꯃꯗꯨꯗꯤ ꯃꯇꯧ ꯀꯔꯝꯅ ꯃꯁꯤ ꯁꯟꯗꯣꯛꯏ ꯑꯃꯗꯤ ꯃꯇꯧ ꯀꯔꯝꯅ ꯉꯥꯛꯊꯣꯛꯀꯅꯤ ꯍꯥꯏꯕꯒꯤ ꯑꯁꯤꯒꯨꯝꯕ ꯑꯗꯨꯒ ꯍꯧꯖꯤꯛ ꯍꯧꯖꯤꯛ ꯃꯅꯤꯄꯨꯔꯒꯤ ꯃꯐꯝꯗꯁꯨ ꯀꯔꯝꯕ ꯃꯐꯝꯁꯤꯡ ꯑꯁꯤꯗ ꯍꯥꯏꯔꯤꯕ ꯂꯥꯏꯅꯥ ꯑꯁꯤꯒꯤ ꯇꯦꯁ ꯇꯧꯅꯕ ꯑꯃꯗꯤ ꯂꯥꯏꯅꯥ ꯑꯁꯤꯗꯒꯤ ꯅꯥꯔꯕ ꯃꯤꯑꯣꯏꯁꯤꯡꯅ ꯑꯩꯈꯣꯏꯒꯤ ꯍꯤꯗꯥꯛ ꯂꯥꯡꯊꯛ ꯀꯔꯝ ꯃꯐꯝꯗꯒꯤ ꯂꯧꯒꯗꯒꯦꯅ ꯍꯥꯏꯕꯁꯤꯡꯒꯤ ꯃꯇꯥꯡꯗ ꯃꯌꯥꯝꯗ ꯑꯋꯦꯌꯔ ꯑꯣꯏꯍꯟꯕ ꯑꯗꯨꯒ ꯈꯪꯗꯕ ꯄꯣꯠꯇꯤ ꯃꯤ ꯈꯨꯗꯤꯡꯃꯛꯅ ꯁ꯭ꯇꯤꯛꯃꯥ ꯑꯃꯗꯤ ꯗꯤꯁꯀ꯭ꯔꯤꯃꯤꯅꯦꯁꯟ ꯊꯝꯕꯗꯣ ꯑꯗꯨ ꯃꯈꯣꯏꯒꯤ ꯍꯥꯏꯔꯤꯕ ꯂꯥꯏꯅꯥ ꯑꯁꯤ ꯃꯇꯧ ꯀꯔꯝꯅ ꯁꯟꯗꯣꯛꯏ ꯃꯇꯧ ꯀꯔꯝꯅ ꯉꯥꯛꯊꯣꯛꯀꯅꯤ ꯍꯥꯏꯕ ꯈꯪꯉꯝꯗꯕ ꯀꯤꯕꯗꯒꯤ ꯑꯗꯨꯃꯥꯏꯅ ꯁ꯭ꯇꯤꯛꯃꯥ ꯑꯃꯗꯤ ꯗꯤꯁꯀ꯭ꯔꯤꯃꯤꯅꯦꯠ ꯇꯧꯕꯤꯕꯁꯨ ꯑꯗꯨꯝ ꯌꯥꯎꯗꯕ ꯅꯠꯇꯦ ꯑꯗꯨꯅ ꯃꯈꯣꯏꯁꯤꯡ ꯑꯁꯤꯗ ꯃꯌꯥꯝ ꯃꯤꯄꯨꯝ ꯈꯨꯗꯤꯡꯃꯛꯇ ꯍꯥꯏꯔꯤꯕ ꯍꯦꯄꯥꯇꯥꯏꯇꯤꯁ ꯕꯤ ꯁꯤ ꯃꯁꯦ ꯑꯩꯈꯣꯏꯒꯤ ꯅꯥꯔꯕ ꯃꯤꯑꯣꯏꯁꯤꯡꯗꯁꯨ ꯍꯟꯊꯅ ꯌꯦꯡꯕ ꯑꯗꯣ ꯃꯗꯨ ꯇꯧꯕꯤꯗꯅꯕ ꯑꯃꯗꯤ ꯍꯥꯏꯔꯤꯕ ꯂꯥꯏꯅꯥ ꯑꯁꯤ ꯂꯥꯏꯌꯦꯡꯉꯒ ꯐꯕ ꯉꯝꯕ ꯂꯥꯏꯅꯥ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ꯍꯦꯄꯥꯇꯥꯏꯇꯤꯁ ꯕꯤ ꯑꯁꯤꯗꯤ ꯑꯩꯈꯣꯏꯅ ꯂꯤꯛꯁꯥꯡ ꯁꯤꯠꯅ ꯑꯩꯈꯣꯏꯒꯤ ꯆꯥꯒꯅꯤ ꯍꯥꯏꯖꯔꯤꯕ ꯍꯤꯗꯥꯛ ꯑꯁꯤ ꯋꯥꯟ ꯆꯥꯕ ꯍꯧꯈ꯭ꯔꯒꯗꯤ ꯑꯗꯨꯕꯨ ꯍꯤꯗꯥꯛ ꯆꯥ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ꯑꯩꯈꯣꯏꯒꯤ ꯉꯁꯥꯏꯒꯤ ꯚꯥꯏꯔꯁꯁꯤꯡ ꯑꯗꯨ ꯁꯄ꯭ꯔꯦꯁ ꯇꯧꯔꯒ ꯃꯗꯨ ꯑꯃꯗꯒꯤ ꯑꯃꯗ ꯁꯟꯗꯣꯛꯄ ꯍꯥꯏꯕꯁꯦ ꯊꯤꯡꯕ ꯉꯝꯃꯤ

ꯁꯩꯊꯥꯕꯒꯤ ꯂꯣꯏꯅꯥꯏꯔꯔꯣꯏꯗꯕꯤ ꯂꯩꯁꯥ ꯀꯅꯥꯕꯨ ꯎꯔꯨꯕꯗ ꯄꯥꯈꯪ ꯃꯍꯥꯛꯇꯒꯤ ꯑꯣꯏꯅꯤꯡꯂꯣꯏꯗꯕ ꯑꯗꯨꯒꯨꯝꯕ ꯑꯗꯨ ꯎꯕ ꯐꯪꯈꯤ ꯑꯗꯨꯕꯨ ꯃꯍꯥꯛꯅ ꯃꯍꯥꯛꯀꯤ ꯃꯃꯥꯏ ꯑꯗꯨ ꯎꯕ ꯃꯇꯝꯗ ꯃꯍꯥꯛꯅ ꯃꯍꯥꯛꯀꯤ ꯃꯃꯥꯏ ꯑꯗꯨ ꯎꯕ ꯃꯇꯝꯗ ꯃꯍꯥꯛꯅ ꯃꯍꯥꯛꯀꯤ ꯃꯃꯥꯏ ꯑꯗꯨ ꯎꯕ ꯃꯇꯝꯗ ꯃꯍꯥꯛꯅ ꯃꯍꯥꯛꯀꯤ ꯃꯃꯥꯏ ꯑꯗꯨ ꯎꯕ ꯃꯇꯝꯗ ꯃꯍꯥꯛꯅ ꯃꯍꯥꯛꯀꯤ ꯃꯃꯥꯏ ꯑꯗꯨ ꯎꯕ ꯃꯇꯝꯗ ꯃꯍꯥꯛꯅ ꯃꯍꯥꯛꯀꯤ ꯃꯃꯥꯏ ꯑꯗꯨ ꯎꯕ ꯃꯇꯝꯗ ꯃꯍꯥꯛꯅ ꯃꯍꯥꯛꯀꯤ ꯃꯃꯥꯏ ꯑꯗꯨ ꯎꯕ ꯃꯇꯝꯗ ꯃꯍꯥꯛꯅ ꯃꯍꯥꯛꯀꯤ ꯃꯃꯥꯏ ꯑꯗꯨ ꯎꯕ ꯃꯇꯝꯗ ꯃꯍꯥꯛꯅ ꯃꯍꯥꯛꯀꯤ ꯃꯃꯥꯏ ꯑꯗꯨ ꯎꯕ ꯃꯇꯝꯗ ꯃꯍꯥꯛꯅ ꯃꯍꯥꯛꯀꯤ ꯃꯃꯥꯏ ꯑꯗꯨ ꯎꯕ ꯃꯇꯝꯗ ꯃꯍꯥꯛꯅ ꯃꯍꯥꯛꯀꯤ ꯃꯃꯥꯏ ꯑꯗꯨ ꯎꯕ ꯃꯇꯝꯗ ꯃꯍꯥꯛꯅ ꯃꯍꯥꯛꯀꯤ ꯃꯃꯥꯏ ꯑꯗꯨ ꯎꯕ ꯃꯇꯝꯗ ꯃꯍꯥꯛꯅ ꯃꯍꯥꯛꯀꯤ ꯃꯃꯥꯏ ꯑꯗꯨ ꯎꯕ ꯃꯇꯝꯗ ꯃꯍꯥꯛꯅ ꯃꯍꯥꯛꯀꯤ ꯃꯃꯥꯏ ꯑꯗꯨ ꯎꯕ ꯃꯇꯝꯗ ꯃꯍꯥꯛꯅ ꯃꯍꯥꯛꯀꯤ ꯃꯃꯥꯏ ꯑꯗꯨ ꯎꯕ ꯃꯇꯝꯗ ꯃꯍꯥꯛꯅ ꯃꯍꯥꯛꯀꯤ ꯃꯃꯥꯏ ꯑꯗꯨ ꯎꯕ ꯃꯇꯝꯗ ꯃꯍꯥꯛꯅ ꯃꯍꯥꯛꯀꯤ ꯃꯃꯥꯏ ꯑꯗꯨ ꯎꯕ ꯃꯇꯝꯗ ꯃꯍꯥꯛꯅ ꯃꯍꯥꯛꯀꯤ ꯃꯃꯥꯏ ꯑꯗꯨ ꯎꯕ ꯃꯇꯝꯗ ꯃꯍꯥꯛꯅ ꯃꯍꯥꯛꯀꯤ ꯃꯃꯥꯏ ꯑꯗꯨ ꯎꯕ ꯃꯇꯝꯗ ꯃꯍꯥꯛꯅ ꯃꯍꯥꯛꯀꯤ ꯃꯃꯥꯏ ꯑꯗꯨ ꯎꯕ ꯃꯇꯝꯗ ꯃꯍꯥꯛꯅ ꯃꯍꯥꯛꯀꯤ ꯃꯃꯥꯏ ꯑꯗꯨ ꯎꯕ ꯃꯇꯝꯗ ꯃꯍꯥꯛꯅ ꯃꯍꯥꯛꯀꯤ ꯃꯃꯥꯏ ꯑꯗꯨ ꯎꯕ ꯃꯇꯝꯗ ꯃꯍꯥꯛꯅ ꯃꯍꯥꯛꯀꯤ ꯃꯃꯥꯏ ꯑꯗꯨ ꯎꯕ ꯃꯇꯝꯗ ꯃꯍꯥꯛꯅ ꯃꯍꯥꯛꯀꯤ ꯃꯃꯥꯏ ꯑꯗꯨ ꯎꯕ ꯃꯇꯝꯗ ꯃꯍꯥꯛꯅ ꯃꯍꯥꯛꯀꯤ ꯃꯃꯥꯏ ꯑꯗꯨ ꯎꯕ ꯃꯇꯝꯗ ꯃꯍꯥꯛꯅ ꯃꯍꯥꯛꯀꯤ ꯃꯃꯥꯏ ꯑꯗꯨ ꯎꯕ ꯃꯇꯝꯗ ꯃꯍꯥꯛꯅ ꯃꯍꯥꯛꯀꯤ ꯃꯃꯥꯏ ꯑꯗꯨ ꯎꯕ ꯃꯇꯝꯗ ꯃꯍꯥꯛꯅ ꯃꯍꯥꯛꯀꯤ ꯃꯃꯥꯏ ꯑꯗꯨ ꯎꯕ ꯃꯇꯝꯗ ꯃꯍꯥꯛꯅ ꯃꯍꯥꯛꯀꯤ ꯃꯃꯥꯏ ꯑꯗꯨ ꯎꯕ ꯃꯇꯝꯗ ꯃꯍꯥꯛꯅ ꯃꯍꯥꯛꯀꯤ ꯃꯃꯥꯏ ꯑꯗꯨ ꯎꯕ ꯃꯇꯝꯗ ꯃꯍꯥꯛꯅ ꯃꯍꯥꯛꯀꯤ ꯃꯃꯥꯏ ꯑꯗꯨ ꯎꯕ ꯃꯇꯝꯗ ꯃꯍꯥꯛꯅ ꯃꯍꯥꯛꯀꯤ ꯃꯃꯥꯏ ꯑꯗꯨ ꯎꯕ ꯃꯇꯝꯗ ꯃꯍꯥꯛꯅ ꯃꯍꯥꯛꯀꯤ ꯃꯃꯥꯏ ꯑꯗꯨ ꯎꯕ ꯃꯇꯝꯗ ꯃꯍꯥꯛꯅ ꯃꯍꯥꯛꯀꯤ ꯃꯃꯥꯏ ꯑꯗꯨ ꯎꯕ ꯃꯇꯝꯗ ꯃꯍꯥꯛꯅ ꯃꯍꯥꯛꯀꯤ ꯃꯃꯥꯏ ꯑꯗꯨ ꯎꯕ ꯃꯇꯝꯗ ꯃꯍꯥꯛꯅ ꯃꯍꯥꯛꯀꯤ ꯃꯃꯥꯏ ꯑꯗꯨ ꯎꯕ ꯃꯇꯝꯗ ꯃꯍꯥꯛꯅ ꯃꯍꯥꯛꯀꯤ ꯃꯃꯥꯏ ꯑꯗꯨ ꯎꯕ ꯃꯇꯝꯗ ꯃꯍꯥꯛꯅ ꯃꯍꯥꯛꯀꯤ ꯃꯃꯥꯏ ꯑꯗꯨ ꯎꯕ ꯃꯇꯝꯗ ꯃꯍꯥꯛꯅ ꯃꯍꯥꯛꯀꯤ ꯃꯃꯥꯏ ꯑꯗꯨ ꯎꯕ ꯃꯇꯝꯗ ꯃꯍꯥꯛꯅ ꯃꯍꯥꯛꯀꯤ ꯃꯃꯥꯏ ꯑꯗꯨ ꯎꯕ ꯃꯇꯝꯗ ꯃꯍꯥꯛꯅ ꯃꯍꯥꯛꯀꯤ ꯃꯃꯥꯏ ꯑꯗꯨ ꯎꯕ ꯃꯇꯝꯗ ꯃꯍꯥꯛꯅ ꯃꯍꯥꯛꯀꯤ ꯃꯃꯥꯏ ꯑꯗꯨ ꯎꯕ ꯃꯇꯝꯗ ꯃꯍꯥꯛꯅ ꯃꯍꯥꯛꯀꯤ ꯃꯃꯥꯏ ꯑꯗꯨ ꯎꯕ ꯃꯇꯝꯗ ꯃꯍꯥꯛꯅ ꯃꯍꯥꯛꯀꯤ ꯃꯃꯥꯏ ꯑꯗꯨ ꯎꯕ ꯃꯇꯝꯗ ꯃꯍꯥꯛꯅ ꯃꯍꯥꯛꯀꯤ ꯃꯃꯥꯏ ꯑꯗꯨ ꯎꯕ ꯃꯇꯝꯗ ꯃꯍꯥꯛꯅ ꯃꯍꯥꯛꯀꯤ ꯃꯃꯥꯏ ꯑꯗꯨ ꯎꯕ ꯃꯇꯝꯗ ꯃꯍꯥꯛꯅ ꯃꯍꯥꯛꯀꯤ ꯃꯃꯥꯏ ꯑꯗꯨ ꯎꯕ ꯃꯇꯝꯗ ꯃꯍꯥꯛꯅ ꯃꯍꯥꯛꯀꯤ ꯃꯃꯥꯏ ꯑꯗꯨ ꯎꯕ ꯃꯇꯝꯗ ꯃꯍꯥꯛꯅ ꯃꯍꯥꯛꯀꯤ ꯃꯃꯥꯏ ꯑꯗꯨ ꯎꯕ ꯃꯇꯝꯗ ꯃꯍꯥꯛꯅ ꯃꯍꯥꯛꯀꯤ ꯃꯃꯥꯏ ꯑꯗꯨ ꯎꯕ ꯃꯇꯝꯗ ꯃꯍꯥꯛꯅ ꯃꯍꯥꯛꯀꯤ ꯃꯃꯥꯏ ꯑꯗꯨ ꯎꯕ ꯃꯇꯝꯗ ꯃꯍꯥꯛꯅ ꯃꯍꯥꯛꯀꯤ ꯃꯃꯥꯏ ꯑꯗꯨ ꯎꯕ ꯃꯇꯝꯗ ꯃꯍꯥꯛꯅ ꯃꯍꯥꯛꯀꯤ ꯃꯃꯥꯏ ꯑꯗꯨ ꯎꯕ ꯃꯇꯝꯗ ꯃꯍꯥꯛꯅ ꯃꯍꯥꯛꯀꯤ ꯃꯃꯥꯏ ꯑꯗꯨ ꯎꯕ ꯃꯇꯝꯗ ꯃꯍꯥꯛꯅ ꯃꯍꯥꯛꯀꯤ ꯃꯃꯥꯏ ꯑꯗꯨ ꯎꯕ ꯃꯇꯝꯗ ꯃꯍꯥꯛꯅ ꯃꯍꯥꯛꯀꯤ ꯃꯃꯥꯏ ꯑꯗꯨ ꯎꯕ ꯃꯇꯝꯗ ꯃꯍꯥꯛꯅ ꯃꯍ

医生也是个人呐。当个个是个为呐，东岸东岸不满意玻璃片，请得给看个这位谁，难道这不来这里？阿克斯把你放好几千多这里，空空给偷了。

ꯁꯤ ꯆꯥꯟꯗꯦꯜꯒꯤ ꯈꯟꯒꯠꯂꯕ ꯃꯐꯝ ꯈꯨꯟ ꯑꯃꯗꯤ ꯁ꯭ꯀꯨꯜ ꯀꯣꯂꯦꯖ ꯌꯥꯎꯅ ꯃꯐꯝ ꯄꯨꯟꯅ 54ꯗ ꯑꯩꯈꯣꯏ ꯄꯥꯂꯟ ꯑꯁꯤ ꯄꯥꯡꯊꯣꯛꯇꯨꯅ ꯃꯥꯏ ꯄꯥꯛꯅ ꯑꯦꯆꯤꯞ ꯇꯧꯈ꯭ꯔꯦ ꯃꯍꯧꯁꯥꯅ ꯍꯧꯖꯔꯝꯕ ꯎꯁꯤꯡ ꯑꯩꯈꯣꯏ ꯏꯟꯗꯤꯖꯤꯅꯁ ꯄ꯭ꯂꯥꯟꯁꯤꯡꯁꯤꯗ ꯑꯩꯈꯣꯏ ꯃꯔꯨꯑꯣꯏꯅ ꯏꯝꯐꯦꯁꯤꯁ ꯊꯝꯖꯩ ꯃꯁꯤꯒꯤ ꯃꯔꯨꯑꯣꯏꯕ ꯃꯔꯝꯗꯤ ꯍꯥꯏꯔꯤꯕ ꯏꯟꯗꯤꯖꯤꯅꯁ ꯄ꯭ꯂꯥꯟꯁꯤꯡ ꯑꯁꯤꯅ ꯂꯝꯗꯝ ꯑꯁꯤꯒꯤ ꯑꯩꯈꯣꯏ ꯍꯥꯟꯅ ꯂꯩꯖꯔꯝꯃꯤꯕ ꯁꯥ ꯎꯆꯦ ꯇꯤꯜ ꯀꯥꯡꯅꯆꯤꯡꯕ ꯕꯥꯏꯑꯣꯗꯥꯏꯚꯔꯁꯤꯇꯤ ꯄꯨꯝꯅꯃꯛꯇ ꯃꯇꯦꯡ ꯄꯥꯡ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ꯑꯩꯈꯣꯏꯅ ꯃꯍꯧꯁꯥꯒꯤ ꯍꯥꯟꯅ ꯐꯪꯖꯔꯝꯕ ꯏꯟꯗꯤꯖꯤꯅꯁ ꯄ꯭ꯂꯥꯟꯁꯤꯡ ꯑꯁꯤꯗ ꯍꯦꯟꯅ ꯑꯩꯈꯣꯏ ꯏꯝꯐꯦꯁꯤꯁ ꯄꯤꯖꯕꯅꯤ ꯑꯗꯨꯅ ꯑꯩꯈꯣꯏ ꯄꯥꯂꯟ ꯑꯁꯤ ꯄꯥꯡꯊꯣꯛꯄꯒꯤ ꯑꯩꯅ ꯃꯌꯥꯝꯗ ꯑꯥꯄꯤꯜ ꯇꯧꯖꯅꯤꯡꯕꯁꯤ ꯇꯁꯦꯡꯅ ꯎ ꯊꯥꯕꯗꯤ ꯌꯥꯝꯅ ꯂꯥꯏ ꯇꯣꯏꯒꯨꯝꯁꯨ ꯂꯨꯔꯤꯕꯗꯤ ꯊꯥꯔꯤꯕ ꯎꯁꯤꯡ ꯑꯁꯤ ꯍꯧꯍꯟꯕꯅꯤ ꯑꯗꯨꯒ ꯃꯁꯤꯒꯤꯁꯨ ꯃꯊꯛꯇ ꯑꯩꯈꯣꯏ ꯕꯟꯃꯥꯁꯣꯛꯀꯤ ꯑꯣꯏꯕ ꯅꯨꯡꯒꯤ ꯑꯣꯏꯕ ꯄꯥꯂꯟꯗꯤ ꯃꯍꯧꯁꯥꯅ ꯍꯧꯖꯔꯝꯕ ꯎꯁꯤꯡ ꯑꯁꯤꯕꯨꯁꯨ ꯀꯟꯕꯤꯕꯅꯤ

ꯑꯗꯣꯝꯅ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ꯅꯨꯡꯉꯥꯏꯔꯕ ꯊꯧꯔꯝ ꯀꯌꯥ ꯃꯊꯪ ꯃꯊꯪ ꯇꯥꯕꯤꯔꯤ꯫ ꯍꯧꯖꯤꯛ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ꯁꯟꯗꯣꯛꯆꯔꯤ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0: ꯇꯣꯔꯅꯥꯃꯦꯟ ꯈꯨꯗꯤꯡꯃꯛꯀꯤ ꯃꯥꯒꯤ ꯃꯥꯒꯤ ꯋꯥꯔꯤ ꯑꯃꯃꯝ ꯂꯩ꯫
1: ꯑꯦꯁꯤꯌꯥꯒꯤ ꯈ꯭ꯋꯥꯏꯗꯒꯤ ꯂꯤꯔꯕ ꯇꯣꯔꯅꯥꯃꯦꯟ ꯑꯣꯏꯕꯇ ꯅꯠꯇꯅ ꯃꯥꯂꯦꯝꯒꯤ ꯑꯣꯏꯅ ꯑꯍꯨꯝꯁꯨꯕ ꯈ꯭ꯋꯥꯏꯗꯒꯤ ꯂꯤꯕ ꯐꯨꯠꯕꯣꯜ ꯇꯣꯔꯅꯥꯃꯦꯟ ꯑꯣꯏꯔꯤꯕ ꯗꯨꯔꯥꯟ ꯀꯞ ꯑꯁꯤ ꯏꯟꯗꯤꯌꯥꯟ ꯑꯥꯔꯃꯤꯅ ꯁꯤꯟꯗꯨꯅ ꯍꯧꯗꯣꯛꯈꯤꯕꯅꯤ꯫
0: 19 ꯁꯨꯕ ꯆꯍꯤꯁꯥꯒꯤ ꯂꯣꯏꯁꯤꯜꯂꯛꯄ ꯁꯔꯨꯛꯅꯤ꯫ ꯀꯅꯥꯅꯕꯨ ꯑꯥꯁꯥ ꯇꯧꯔꯝꯒꯅꯤ, ꯍꯤꯃꯥꯂꯣꯏ ꯆꯤꯡꯁꯥꯡꯒꯤ ꯆꯤꯡꯌꯥꯗꯨꯗ ꯑꯦꯅꯥꯗꯦꯜꯒꯤ ꯆꯤꯛꯂꯕ ꯂꯝꯄꯥꯛꯇꯨꯗ ꯃꯨꯠꯅꯥꯏꯗ꯭ꯔꯕ ꯗꯨꯔꯥꯟ ꯀꯞꯀꯤ ꯋꯥꯔꯤ ꯁꯤꯡꯕꯨꯜ ꯍꯧꯔꯛꯐꯝ ꯑꯣꯏꯔꯝꯒꯅꯤ ꯍꯥꯏꯅ꯫
1: ꯆꯍꯤ ꯑꯗꯨ 1989ꯒꯤ ꯃꯇꯝꯅꯤ꯫ ꯃꯇꯝ ꯑꯗꯨꯒꯤ ꯕ꯭ꯔꯤꯇꯤꯁ ꯐꯣꯔꯦꯟ ꯁꯦꯀ꯭ꯔꯦꯇꯔꯤ ꯁꯥꯔ ꯃꯣꯔꯇꯤꯃꯔ ꯗꯨꯔꯥꯟꯅ ꯊꯥꯖꯈꯤꯕ ꯁꯥꯟꯅ ꯈꯣꯠꯅꯕꯒꯤ ꯆꯥꯡꯗꯝꯅꯕꯅ ꯑꯦꯁꯤꯌꯥ ꯃꯍꯥꯗꯦꯁꯀꯤ ꯂꯩꯃꯥꯏꯗ ꯂꯩꯔꯤꯕ ꯂꯥꯟꯃꯤꯁꯤꯡꯒꯤ ꯃꯔꯛꯇ ꯊꯥꯖꯅꯕ ꯄꯨꯛꯆꯦꯜ ꯁꯦꯡꯕ ꯑꯃꯗꯤ ꯃꯔꯨꯞꯀꯤ ꯃꯔꯤꯕꯨ ꯍꯦꯟꯅ ꯐꯒꯠꯍꯟꯕꯗ ꯃꯇꯦꯡ ꯄꯥꯡꯒꯅꯤ ꯍꯥꯏꯅ꯫
0: ꯆꯍꯤ ꯑꯁꯤꯗꯒꯤ ꯍꯧꯗꯨꯅ ꯃꯊꯪꯒꯤ ꯑꯣꯜꯂꯛꯄ ꯆꯍꯤꯁꯤꯡꯒꯤ ꯁꯦꯞꯇꯦꯝꯕꯔ ꯊꯥ ꯈꯨꯗꯤꯡꯗ ꯑꯦꯅꯥꯗꯦꯜꯒꯤ ꯅꯤꯡꯊꯤꯔꯕ ꯒ꯭ꯔꯥꯎꯟ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ꯔꯦꯖꯤꯃꯦꯟꯠꯁꯤꯡ ꯈꯛꯇꯒꯤ ꯑꯣꯏꯕ ꯐꯨꯠꯕꯣꯜ ꯃꯁꯥꯟꯅꯒꯤ ꯆꯥꯡꯗꯝꯅꯕ ꯃꯈꯥ ꯆꯠꯊꯔꯛꯈꯤ꯫
1: ꯑꯁꯨꯝ ꯂꯦꯞꯇꯅ ꯆꯠꯊꯔꯛꯄꯅ ꯃꯥꯂꯦꯝꯒꯤ ꯑꯍꯥꯟꯕ ꯂꯥꯟꯖꯥꯎꯁꯨ ꯈꯥꯡꯗꯨꯅ ꯂꯥꯛꯈꯤ꯫
0: ꯑꯍꯥꯟꯕ ꯂꯥꯟꯖꯥꯎꯒꯤ ꯁꯥꯐꯨꯁꯨ ꯂꯥꯜꯂꯛꯇꯨꯅ 1995ꯒꯤ ꯆꯍꯤ ꯑꯗꯨꯗꯗꯤ ꯚꯥꯔꯠꯇ ꯐꯨꯠꯕꯣꯜ ꯃꯁꯥꯟꯅꯒꯤ ꯑꯅꯧꯕ ꯌꯨꯛ ꯑꯃ ꯍꯧꯈꯤ꯫
1: ꯃꯃꯥꯡ ꯊꯛꯇ ꯃꯤꯂꯤꯇꯔꯤ ꯇꯤꯝ ꯈꯛꯇꯅ ꯁꯔꯨꯛ ꯌꯥꯔꯝꯕ ꯗꯨꯔꯥꯟ ꯀꯞ, ꯆꯍꯤ ꯑꯗꯨꯒꯤ ꯗꯨꯔꯥꯟ ꯀꯞꯇꯒꯤ ꯍꯧꯗꯨꯅ ꯃꯣꯍꯟ ꯕꯒꯥꯟ ꯀ꯭ꯂꯕꯅ ꯚꯥꯔꯠꯀꯤ ꯑꯍꯥꯟꯕ ꯁꯤꯚꯤꯂꯤꯌꯟ ꯀ꯭ꯂꯕ ꯑꯃ ꯑꯣꯏꯅ ꯁꯔꯨꯛ ꯌꯥꯈꯤ꯫
0: ꯑꯁꯨꯝꯅ ꯑꯁꯨꯝ ꯐꯨꯠꯕꯣꯜ ꯃꯁꯥꯟꯅꯕꯨ ꯚꯥꯔꯠꯀꯤ ꯃꯤꯌꯥꯝꯅ ꯊꯣꯏꯗꯣꯛ ꯍꯦꯟꯗꯣꯛꯅ ꯁꯛꯈꯪꯅꯕ ꯍꯦꯟꯒꯠꯂꯛꯈꯤꯕꯒ ꯂꯣꯏꯅꯅ 1990ꯗ ꯚꯥꯔꯠꯀꯤ ꯁꯤꯚꯤꯜ ꯀ꯭ꯂꯕ ꯑꯃ ꯑꯣꯏꯅ ꯃꯣꯍꯃꯗꯟ ꯏꯁꯄꯣꯔꯇꯤꯡ ꯀ꯭ꯂꯕꯅ ꯔꯣꯌꯦꯜ ꯋꯥꯔꯋꯤꯛꯁꯔ ꯔꯦꯖꯤꯃꯦꯟꯠꯄꯨ ꯐꯨꯠꯕꯣꯜ ꯃꯁꯥꯟꯅꯒꯤ ꯕꯥꯕꯣꯛ ꯂꯥꯛ ꯑꯃꯒꯤ ꯃꯃꯥꯡꯗ ꯑꯔꯋꯤꯟ ꯑꯦꯝꯄꯤꯊꯤꯌꯦꯇꯔ ꯁ꯭ꯇꯦꯗꯤꯌꯝꯗ ꯃꯥꯏꯊꯤꯕ ꯄꯤꯗꯨꯅ ꯑꯍꯥꯟꯕ ꯏꯟꯗꯤꯌꯟ ꯁꯤꯚꯤꯜ ꯀ꯭ꯂꯕꯅ ꯗꯨꯔꯥꯟ ꯀꯞ ꯆꯦꯝꯄꯤꯌꯟ ꯑꯣꯏꯕ ꯉꯝꯕ ꯇꯤꯝ ꯑꯣꯏꯈꯤ꯫
1: ꯃꯁꯤꯗꯒꯤ ꯚꯥꯔꯠꯀꯤ ꯐꯨꯠꯕꯣꯜꯒꯤ ꯄꯨꯋꯥꯔꯤ ꯅꯧꯍꯧꯅꯅ ꯁꯦꯝ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ꯑꯅꯧꯕ ꯑꯥꯁꯥ ꯀꯌꯥꯒꯤ ꯃꯌꯣꯜꯁꯨ ꯆꯣꯡꯂꯛꯈꯤ꯫
0: ꯑꯁꯨꯝꯅ ꯑꯁꯨꯝ ꯃꯈꯥ ꯆꯠꯊꯔꯛꯇꯨꯅ ꯃꯥꯂꯦꯝꯒꯤ ꯑꯅꯤꯁꯨꯕ ꯂꯥꯟꯖꯥꯎ, ꯚꯥꯔꯠꯀꯤ ꯅꯤꯡꯇꯝ ꯏꯍꯧ ꯑꯃ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ꯐꯨ ꯀꯌꯥ ꯃꯥꯌꯣꯛ ꯌꯥꯗꯨꯅ ꯂꯥꯛꯈꯤꯕꯒ ꯂꯣꯏꯅꯅ 1950ꯗꯒꯤ ꯍꯧꯅ ꯗꯨꯔꯥꯟ ꯀꯞ ꯑꯁꯤ ꯏꯟꯗꯤꯌꯟ ꯑꯥꯔꯝ ꯐꯣꯔꯁꯦꯁꯅ ꯗꯨꯔꯥꯟ ꯐꯨꯠꯕꯣꯜ ꯇꯣꯔꯅꯥꯃꯦꯟꯠ ꯁꯣꯁꯥꯏꯇꯤꯒꯤ ꯃꯤꯠꯌꯦꯡ ꯃꯈꯥꯗ ꯁꯤꯟꯕ ꯍꯧꯔꯛꯈꯤ꯫
1: 1956ꯇ ꯊꯣꯏꯗꯣꯛ ꯍꯦꯟꯗꯣꯛꯅ ꯃꯇꯝ ꯑꯗꯨꯒꯤ ꯚꯥꯔꯠꯀꯤ ꯔꯥꯁꯇ꯭ꯔꯄꯇꯤ ꯗꯣꯛꯇꯔ ꯔꯥꯖꯦꯟꯗ꯭ꯔ ꯄ꯭ꯔꯁꯥꯗꯅ ꯄ꯭ꯔꯁꯤꯗꯦꯟꯠ ꯀꯞ ꯍꯥꯞꯆꯤꯟꯗꯨꯅ ꯇꯣꯔꯅꯥꯃꯦꯟꯠ ꯑꯁꯤ ꯍꯦꯟꯅ ꯃꯄꯨꯡ ꯐꯥꯍꯟꯅꯕꯗ ꯃꯇꯦꯡ ꯄꯥꯡꯕꯤꯈꯤ꯫
0: ꯑꯁꯨꯝ ꯂꯦꯞꯇꯅ ꯂꯩꯕꯥꯛꯀꯤ ꯀꯣꯅꯨꯡ ꯗꯦꯜꯂꯤꯗ ꯆꯠꯊꯔꯛꯇꯨꯅ 2014 ꯑꯃꯗꯤ 2015ꯒꯤ ꯏꯗꯤꯁꯟꯁꯤꯡ ꯒꯋꯥꯗ ꯄꯥꯡꯊꯣꯛꯂꯨꯔꯕ ꯃꯇꯨꯡ 2016-17ꯇ ꯑꯃꯨꯛ ꯂꯩꯕꯥꯛꯀꯤ ꯀꯣꯅꯨꯡ ꯗꯦꯜꯂꯤꯗ ꯄꯥꯡꯊꯣꯛꯇꯨꯅ ꯂꯥꯛꯈꯤ꯫
1: ꯑꯗꯨꯕꯨ 2019ꯗ ꯇꯣꯔꯅꯥꯃꯦꯟꯠ ꯑꯁꯤ ꯁꯤꯟꯕꯒꯤ ꯊꯧꯗꯥꯡ ꯑꯁꯤ ꯏꯟꯗꯤꯌꯟ ꯑꯥꯔꯝ ꯐꯣꯔꯁꯦꯁꯀꯤ ꯏꯁꯇꯔꯟ ꯀꯃꯥꯟꯗ ꯁꯤꯟꯅ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ꯋꯦꯁ ꯕꯦꯡꯒꯜꯒꯤ ꯀꯦꯄꯤꯇꯦꯜ, ꯃꯦꯀꯥ ꯑꯣꯐ ꯏꯟꯗꯤꯌꯟ ꯐꯨꯠꯕꯣꯜ ꯍꯥꯏꯔꯒ ꯈꯪꯅꯔꯤꯕ, ꯏꯁ ꯏꯟꯗꯤꯌꯥꯗꯗꯤ ꯐꯨꯠꯕꯣꯜꯒꯤ ꯊꯋꯥꯏꯅꯤ ꯍꯥꯏꯅ ꯂꯧꯅꯔꯤꯕ ꯀꯣꯜꯀꯥꯇꯥꯗ ꯄꯥꯡꯊꯣꯛꯄ ꯍꯧꯈꯤ꯫
0: ꯆꯍꯤ ꯑꯁꯤꯃꯛꯇꯗꯒꯤ ꯍꯧꯅ ꯚꯥꯔꯠꯀꯤ ꯐꯨꯠꯕꯣꯜꯒꯤ ꯈ꯭ꯋꯥꯏꯗꯒꯤ ꯑꯋꯥꯡꯕ ꯊꯥꯛꯇ ꯂꯩꯔꯤꯕ ꯏꯟꯗꯤꯌꯟ ꯁꯨꯄꯔ ꯂꯤꯒꯀꯤ ꯇꯤꯝꯁꯤꯡꯁꯨ ꯁꯔꯨꯛ ꯌꯥꯕ ꯍꯧꯗꯨꯅ ꯇꯣꯔꯅꯥꯃꯦꯟꯠ ꯑꯁꯤ ꯑꯅꯧꯕ ꯃꯥꯌꯣꯟ ꯑꯃꯗ ꯆꯪꯁꯤꯟꯕ ꯍꯧꯈꯤ꯫
1: 2022ꯗꯒꯤ ꯍꯧꯗꯨꯅ ꯍꯥꯟꯅ ꯑꯃꯨꯛꯇ ꯇꯧꯈꯤꯗ꯭ꯔꯤꯕ ꯃꯑꯣꯡ ꯑꯃꯗ ꯋꯦꯁ ꯕꯦꯡꯒꯜ ꯈꯛ ꯅꯠꯇꯅ ꯃꯅꯤꯄꯨꯔ ꯑꯃꯗꯤ ꯑꯁꯥꯝ ꯑꯅꯤꯗꯁꯨ ꯗꯨꯔꯥꯟ ꯀꯞꯀꯤ ꯃꯦꯠꯁꯤꯡ ꯄꯥꯡꯊꯣꯛꯄ ꯍꯧꯗꯨꯅ ꯍꯦꯟꯅ ꯄꯥꯛ ꯆꯥꯎꯅ ꯃꯁꯥ ꯃꯔꯦꯡ ꯁꯟꯗꯣꯛꯇꯨꯅ ꯁꯤꯟꯕ ꯍꯧꯔꯛꯈꯤ꯫
0: 2025ꯗꯗꯤ ꯑꯄꯨꯟꯕ ꯏꯁꯇꯦꯠ 5 ꯄꯥꯡꯊꯣꯛꯇꯨꯅ ꯏꯟꯗꯤꯌꯥꯒꯤ ꯐꯨꯠꯕꯣꯜꯕꯨ ꯉꯥꯎꯖꯕ ꯃꯤꯑꯣꯏꯁꯤꯡꯗ ꯑꯅꯧꯕ ꯏꯅꯣꯠ ꯍꯥꯞꯄ ꯍꯧꯔꯛꯈꯤ꯫
1: ꯑꯁꯨꯝꯅ ꯑꯁꯨꯝ ꯆꯍꯤ 1989 ꯑꯁꯤ ꯂꯥꯛꯄꯅ ꯃꯥꯂꯦꯝꯒꯤ ꯑꯣꯏꯅ ꯑꯍꯨꯝꯁꯨꯕ ꯈ꯭ꯋꯥꯏꯗꯒꯤ ꯂꯤꯔꯕ ꯑꯃꯗꯤ ꯑꯦꯁꯤꯌꯥ ꯃꯍꯥꯗꯦꯁꯀꯤ ꯑꯣꯏꯅ ꯈ꯭ꯋꯥꯏꯗꯒꯤ ꯂꯤꯔꯕ ꯐꯨꯠꯕꯣꯜ ꯇꯣꯔꯅꯥꯃꯦꯟꯠ ꯑꯃ ꯑꯣꯏꯅ ꯂꯥꯛꯂꯤ, ꯏꯟꯗꯤꯌꯟ ꯑꯣꯏꯜ ꯗꯨꯔꯥꯟ ꯀꯞ꯫

ꯃꯥꯂꯦꯝ ꯁꯤꯗ ꯍꯤꯡꯕ ꯃꯨꯛ ꯂꯨꯕ ꯃꯐꯝ ꯀꯗꯥꯏꯗ ꯂꯩꯔꯝꯒꯅꯤ? ꯃꯁꯤꯡ ꯊꯤꯉꯝꯗ꯭ꯔꯕ ꯆꯠꯅꯕꯤ ꯀꯌꯥ ꯀꯌꯥꯅ ꯑꯩꯈꯣꯏꯕꯨ ꯊꯧꯔꯤ ꯑꯣꯏꯅ ꯄꯨꯟꯁꯤꯟꯕꯤꯔꯤ. ꯃꯤꯡꯒꯧ ꯊꯥꯒꯧ, ꯐꯤꯖꯦꯠ ꯂꯩꯇꯦꯡ, ꯆꯥꯛꯆꯥ ꯌꯨꯊꯛ, ꯇꯧꯍꯩꯕ ꯑꯃꯗꯤ ꯇꯧꯍꯩꯗꯕ, ꯉꯥꯡꯍꯩꯕ ꯑꯃꯗꯤ ꯉꯥꯡꯍꯩꯗꯕ, ꯑꯃꯝ ꯑꯉꯥꯟ ꯑꯅꯤꯅ ꯀꯨꯞꯁꯤꯜꯂꯤꯕ ꯃꯥꯂꯦꯝꯁꯤꯗ ꯂꯣꯏꯅꯥꯏꯗ꯭ꯔꯕ ꯆꯠꯅ ꯀꯥꯡꯂꯣꯟ ꯀꯌꯥꯅ ꯁꯣꯏꯐꯗ꯭ꯔꯕ ꯄꯜ ꯑꯣꯏꯅ ꯈꯥꯔꯤ ꯃꯐꯝ ꯈꯨꯗꯤꯡꯗ. ꯄꯨꯝꯅꯃꯛ ꯑꯣꯏꯗꯨꯅꯁꯨ ꯅꯨꯡꯁꯤꯕꯅ ꯁꯣꯛꯂꯕꯗ ꯄꯜ ꯈꯨꯗꯤꯡꯃꯛꯄꯨ ꯃꯥꯏꯊꯤꯕ ꯄꯤꯕ ꯉꯝꯃꯤ ꯍꯥꯏꯕꯁꯤꯃꯗꯤ ꯑꯆꯨꯝꯕꯅꯤ. ꯅꯨꯡꯁꯤꯕꯅ ꯄꯨꯝꯅꯃꯛꯇꯒꯤ ꯑꯊꯣꯏꯕꯅꯤ. ꯅꯨꯡꯁꯤꯕꯅ ꯂꯦꯡꯗꯅ ꯀꯨꯌꯣꯝ ꯑꯣꯏꯔꯤꯕ ꯃꯔꯤ ꯑꯃꯕꯨ ꯀꯔꯤꯒꯤꯗꯃꯛ ꯏꯇꯠ ꯇꯠꯇꯅ ꯈꯨꯗꯤ ꯊꯤꯒꯅꯤ ꯍꯥꯏꯕꯒꯦ? ꯑꯍꯣꯏꯅꯗꯨꯝ ꯇꯔꯨ ꯇꯔꯨꯕ ꯂꯝꯕꯤꯗ ꯃꯁꯦꯛ ꯃꯉꯥꯜꯗꯅ ꯂꯝꯖꯤꯡꯕꯤꯕ ꯉꯥꯛꯅꯤ ꯅꯨꯡꯁꯤꯕꯒꯤ ꯃꯔꯤꯅ ꯄꯨꯝꯅꯃꯛ.

ꯇꯥꯏꯕꯪ ꯃꯤ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ꯃꯄꯣꯛꯄꯨ ꯀꯅꯥꯅ ꯇꯝꯕ ꯉꯝꯕꯒꯦ? ꯅꯤꯡꯖꯕ ꯈꯨꯗꯤꯡ ꯊꯨꯡꯅꯤꯡꯕꯅ ꯃꯤꯑꯣꯏ ꯄꯣꯛꯇ ꯄꯣꯛꯂꯨꯕ ꯑꯩꯈꯣꯏꯒꯤ ꯑꯄꯥꯝꯕꯅꯤ꯫ ꯑꯃꯔꯣꯝꯗꯅ ꯂꯥꯏꯕꯛꯅ ꯇꯝꯂꯝꯕ ꯍꯥꯏꯕꯃꯁꯨ ꯂꯩꯔꯤ꯫ ꯅꯤꯡꯖꯕ ꯑꯃꯗꯤ ꯂꯥꯏꯕꯛꯀꯤ ꯋꯥꯗꯤ ꯅꯪ ꯑꯩꯅ ꯂꯦꯞꯄ ꯉꯝꯕꯁꯨ ꯅꯠꯇꯦ꯫ ꯑꯩ ꯑꯩꯒꯤ ꯄꯨꯟꯁꯤꯕꯨ ꯌꯦꯛꯂꯤꯕ ꯃꯄꯨ ꯃꯍꯥꯛꯀꯤ ꯀꯨꯝꯍꯩꯒꯤ ꯐꯝꯕꯥꯛ ꯊꯛꯁꯤꯗ ꯀꯨꯝꯍꯩ ꯁꯥꯟꯅꯔꯤꯕ ꯑꯩꯈꯣꯏꯅ ꯀꯔꯤꯕꯨ ꯍꯥꯏꯖꯕ ꯉꯝꯂꯨꯅꯤ? ꯈꯨꯠꯍꯩꯕ ꯅꯪꯕꯨ ꯀꯅꯥꯅꯣ ꯑꯩꯒꯤ ꯄꯨꯟꯁꯤꯕꯨ ꯑꯁꯨꯛ ꯇꯝꯊꯤꯅ ꯌꯦꯛꯂꯝꯂꯤꯕ? ꯀꯔꯝꯕ ꯏꯔꯥꯜꯒꯤ ꯗꯟꯗꯤꯅꯤ ꯈꯟꯅ ꯆꯩꯅꯥꯁꯦ ꯑꯩꯍꯥꯛꯅ ꯁꯥꯒꯣꯟꯅꯕ ꯇꯥꯔꯤꯕ?